0: 听话中话，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来到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2: 2026年6月15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间晴，南风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
1: 嗯，夜间最低气温是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是18度，
2: 哎，
1: 其他地区22度。
2: 嗯，
1: 但是最高气温济南、淄博、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已经能够达到33度到35度啦。
2: 嗯，瞧瞧瞧瞧，
1: 南部的沿海地区还好，是27度，其他地区是30度左右。
2: 那么明天呢，16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间晴。南风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而其他地区3到4级，反正就明天有风。
1: 嗯
2: 啊，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而其他地区23度，和今天差不多。
1: 嗯，但是这个高温天气啊，明天依旧是在济南、淄博、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萦绕着，34到36。
2: 瞧瞧，
1: 南部沿海地区呢是27，其他地区依旧30度。
2: 夏天来了。

0: 刚刚说到夏天来了，最高温都奔到36度去了，哪怕沿海地区都要到27度了。
1: 嗯，怎么办呢？这个季节，
0: 如果说这个季节各位要搬新家换新车，一定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

0: 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原来可能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是的，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非常的长、
0: 嗯、
1: 你长时间的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就不知不觉吸入甲醛，对身体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了、
0: 嗯、是的，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今天呢、嗯、依然给各位推荐我们那款靠谱的除醛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是的，而且醛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甲醛的技术、
0: 嗯、
1: 直接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了，而且它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就变成土黄色、
0: 哎、
1: 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变色就快，整个除醛去味的效果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嗯、
1: 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
0: 嗯、
1: 所以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没错，新驾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可以记住这个名字，醛空。醛空天猫京东618狂欢购物节已经开始了，全店直降不止15%。
1: 是的，天猫和京东直接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你就能够找到它了。一定是去天猫和京东啊来搜索醛空、嗯、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8:12，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啊，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暑假之行，哎，暑假要来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开始定了哈，再不定怎么了？你笑什么？
1: 我感觉变得很贪婪一样，哈哈，暑假要来了。
0: 陈教练把孩子吃了。这个暑假的第一班，暑假第一班我们广告还没上呢，但是呢最多只有18张票，扣住主持人就还有17张，然后呢目前为止有7个报名的，还有10个名额，
1: 哎呦，
0: 这个团就满了，这广告还没上呢。
1: 那这个地方对大家真的很有吸引力。
0: 是的，它就是专门给孩子和全家人打造的一个可以带着孩子去的昆明加普洱加西双版纳。
1: 我知道了，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
0: 没错，
1: 一起去到的那个就是充满绿意盎然的地方西双版纳了。
0: 没错，萌特意看了一下，7月6号那是个星期一，7月11号是个星期六，等于说各位正好请个年假，然后12号是个星期日，你还能够休整一天再去上班。
1: 所以这个时间选的太好了呀，又是哎呀哎呀，
0: 我选的
1: 得了。好了，那又是赶在这个假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人也不会很多。
0: 没错，就第一波赶紧去，然后玩得很好，赶紧回。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然后呢，昆明去到是抚仙湖，
1: 嗯，
0: 这个是很多的，就是这两年很火的，比方那个华语晨宇就想在这儿开演唱会呢。
1: 云南第一深水湖泊，
0: 没错，你可以在那儿就跟孩子们去聊一聊过去一个学期他那些困惑呀，你的一些想法呀，跟他做一个深度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1: 嗯，
0: 抚仙湖是很合适的。再往下，墨江北标园，萌去过这个地方。
1: 对，它就是北回归线的一个标志园，结合了天文地理和民俗的文化。你在这个园区里面啊，你能看到它北回归线是被特殊标注出来，一脚跨越北回归线，你就感觉你站在地理线的那一端，就是有一种宿命感。
0: 哎，是，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还会去到普洱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小浣熊和白犀牛的栖息地。
1: 它这个地方森林覆盖率是特别高的，97.8%。你能近距离的去邂逅这些小熊猫啊、犀牛啊，还有猕猴啊，野生动物，深入到了原始雨林里面，你就想拥抱自然啊。
0: 而且万亩茶园，说实话是给爸爸们准备的。你说，你像我胃不好，反正每年我去云南，我都会买点普洱茶回来。
1: 对，普洱茶也很有讲究啊，生普、熟普，还有云南的紫茶，你就是能够了解到当地的一些制茶的工艺。
0: 是，
1: 然后品品茶，如果合适的话，还可以带回来一些。
0: 那我每年反正都带。这个各位随意哈，不是说强制购物，没有这个意思哈。另外，野象谷是给全家人准备的，去看看亚洲野象。
1: 没错，而且呢，它其实还有一些野象的表演的活动啊，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这种雨林巨兽带给你的独特的魅力。
0: 是的，额外一个就是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它是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里面不光有上万种植物，而且还有很多的动物表演在里面。
1: 是，比如说公众号里的这篇，这个地方啊，就是
0: 王
1: 莲，它能承载住一个小孩的体重，是真的可以站上去，不会进到水里面。
0: 这个蛮有意思啊。那么给妈妈们准备哪儿呢？准备了告庄西双景和蒙乐大佛寺，因为这两个地方你是可以拍片的，拍照片的，
1: 特别合适
0: 啊！你像晚上的时候在告庄西双景去租身衣服，然后找个摄影师从网上约一个，然后拍一个那个旅就那种就是傣族风情的，
1: 对，
0: 夜景的。然后呢，在蒙乐大佛寺也是能够拍的。
1: 对，你可以真的可以穿当地少数民族的衣服，
0: 是，
1: 布料很少，不是，因为很精致嘛。然后你穿上之后呢，化化妆，然后在你的耳边别一朵鸡蛋花，你就很非常。那个地道的融入当地了，
0: 没错哈。这个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含的，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或者是9个啊。那么最后的十个或9个就这个数量了，多一张那么都是加不进来，因为票就这些票了。住的吃的不说了，都是很好的，一定能够让各位带着孩子出去吃的放心，吃的安心，吃的舒适，这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关注，回复暑假就。

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啊，回复暑假就能够马上看到这条7月6号出发的云南行了。当然如果说你想去新疆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在平台回复新疆，也能看到我们暑期的两班新疆之行。总之7月份有3个班次，2个方向，和各位一起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8:1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未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和时间观念特别强的一款，这两周给各位来推荐的一款品，也是我们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1: 哇，你知道有一句有一个童谣，就叫做时间像小马车。
0: 嗯，
1: 所以还挺契合 Coach 的这个设计理念的。
0: 没错，
1: 就是把一个复古马车的形象呢，设计在了表盘当中。
0: 嗯，
1: 整个表盘非常非常的精致啊，而且是特别适合女士佩戴的大小，有6种经典的配色，黑金的摩登浪漫，红金的适配你所有的这个纪念日，而且特别适合本命年的朋友，带点红，绿金呢又很复古高级，棕金的配色就适配你的美拉德系的穿搭啦。6种颜色让大家随意挑选，既复古又优雅又时尚的 Coach 小方糖，我觉得绝对是你这个季节穿搭的必备利器。
0: 没错，萌看的是这个配色，我看的代表嘛，他还要看一些品牌的，因为品牌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些自己的气场和一些风格所在。那么这款Coach 这个品牌呢，其实就是优雅当中不失时尚， 是一个不老气，同时也是带有一点就是沉淀的这个品牌。
1: 对，而且它本身品牌的价值调性就摆在那里嘛。
0: 没错，而且它呢这款表是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30米的生活防水，原厂原装的正品，每只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同时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是等支持全国维修的联保，大家伙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开心。
1: 没错，而且马上就618了嘛，今天都6月15号了，
0: 是
1: 山东音乐广播618的品牌折扣专场， Coach 品牌的腕表也是全场3折。它也是这个刘鑫还有吴谨言的同款，明星同款，
0: 是
1: 官旗的价格是1620块钱，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直接3折秒杀，到时候只需要
0: 468。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一个字表，就能够马上看到

0: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2，南高注意组动感资讯。今年1月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节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1月到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16号，水星将会迎来东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

0: 时间来到了8:34了，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离我们自己非常的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就已经化为了日常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了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
1: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眼下呢，很多地方都来到了夏天，多地气温接连突破了35度，空调很成为了很多家庭消暑的刚需了。那么如何正确使用空调，最近是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那么有人始终把空调温度调在26度，并认为这样开是最省电。那么这些做法靠谱吗？
1: 哇，我真的在很多短视频平台都刷到，好多朋友是说调到26度，风速呢你开到2档，然后你长按那个就是调整模式的那个按钮，长按2秒之后会切换成省电模式，大家觉得这样是最省电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是在同等舒适的体感温度的前提之下，我们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温，哪一种方式更节能？宁哥给我们来解释解释吧。
0: 其实26度它是相对于人体来说比较好接受的一个温度，它是人体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并不意味着说这个温度最省电。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内外气温多重因素影响，所以说我觉得在省电这方面，在夏天你就别想了，你就觉得你既然钱都花了，空调都开了，你不如让自己舒服点。
1: 对，其实最费电的方式就是你来来回回的去启动和关闭空调的那一下子。
0: 是的哈，其实空调怎么用最舒服呢？第一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比方说日常空调温度设置在26-28度这个黄金区间是 OK 没问题的。
1: 对，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往高处调一调，稍微走一走，千万不能调得特别低啊，尤其是在夜间。
0: 没错。
1: 再就是你需要去按需要选择你空调的模式。南方地区其实除湿模式就很合适啊。
0: 没错。
1: 湿度大于60%的时候，除湿模式之下呢，你的体感温度可以下降2到3度。但是像我们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其实你直接用制冷就可以了哈。
0: 是的哈。第三一个就搭配风扇来降温，就空调加风扇的这样一个组合方式呢，可以让屋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的循环。
1: 再就是它空调朝向也是有说法的，你可以设置成朝上吹，或者是上下摆风，你这样冷风会先抵达你们家天花板，再缓缓的向下沉，最后均匀扩散到整个房间，你就实现了全屋温度的均衡了。
0: 没错，因为冷空气它比较沉，相对于这个热气来说，所以说它打到天花板上就反弹下来了，慢慢慢慢就扩散到全屋了。
1: 那这样看，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风夜摆向下吹了？
0: 也可以，不过那样的话呢，可能我感觉随你吧。
1: 咱们到时候再科普吧。
0: 每个人家里可能情况不太一样。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 Bird Can Fly to the sky, Bird Can Fly, baby don't cry, Bird Can Fly, fly, fly, fly, fly, fly。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多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8:4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6: 周一早上好，是李萌。
5: 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
6: 早上好。
5: 早上好。看好时间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来看时间，但其实手表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装饰物，或者提醒我们是有时间观念的东西。
6: 是，好多朋友现在在自己穿搭当中啊，最后一步的配饰环节非常重要，好多把手表作为自己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啊。
5: 没错，
6: 因为一块比较有品格、比较有质感的表呢，也是你自己品格的一种体现啊。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推荐，就是 Coach， 源自于美国纽约的极简轻奢品牌，他们家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5: 首先来说一下，就是它这个品牌的调性就是性价比很高，同时优雅当中不缺时尚的一种感觉，而且这款表呢都是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30米的生活防水，原厂原装的正品，这个各位放心买就好了。而且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这个能够查到。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维修，大家伙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开心。
6: 给大家来盘一盘有什么样的款式啊？首先是复古马车小方糖，把复古马车的造型镌刻在了整个表盘上，
5: 是
6: 也是超级女生刘星和演员吴谨言的同款的表啊。黑金的配色就比较浪漫摩登啦，红金节日必备，绿金复古高级，棕金是美拉德色系，6种颜色任你来挑选哦。
5: 那么每种颜色我相信都能够找到适配他们的穿搭和 OOTD。那么价格也是非常合适。那么官旗一只是要1620元，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3折秒杀，只需要468元就能够带走它了。
6: 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一个字表，你就可以找到它了。

0: 那我觉得有些人他就是一直在唱歌，就是他每次他出来的时候，就他那个旋律，他那种感觉，那种励志的精神就出现了。
1: 嗯，比如说刚刚听到的郑智化的这一首《水手》啊，小时候听的时候只觉得他旋律很洗脑，
0: 嗯，
1: 感觉好像是父辈的人都会唱这首歌一样，但是你在。再看歌词、你再去结合就长大之后进入成人世界之后啊、你会觉得写的全是生活，
0: 没错，而且就是刚我所说嘛，除了全是生活的歌词之外，有些人他就是在一直唱歌，就是你可能在其他舞台上看不见他、什么演戏啊什么电影看不到他，只是在就是歌手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他，
1: 比如说
0: 比方说刚刚的郑智化，比方说即将要来到济南的陈楚生，
1: 没错、在陈楚生的音乐世界里面呢，荒芜从来不是失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起点，
0: 没错。
1: 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也要跟各位见面了。
0: 哎，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从天而降是电子趴蹦迪的快乐，
1: 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就在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一起来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的青春和热爱。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来了，陈楚生，相信光。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wins 的士多啤梨苹果橙啊，士多啤梨什么意思呢？ Strawberry 啊，草莓、苹果、橙子，歌名全部都是水果。不过说到夏天如果吃水果的话，我觉得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嘛，所以闪电优选在这周给大家上架到的就是全新批次新鲜到港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来自泰国的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次给大家上架到的呢也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要更长一点，日照更充足一点，扎根更深一点，养分积累得更饱满一点，所以你吃起来呢就是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也更高啦。那大家都知道山竹是非常好的清热的水果，也富含了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还有钾、镁这样多种的营养，而且每年就这一季，全新到港的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也是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直达我们国内港口，所以新鲜度这一块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品质筛选也很严格，人工来进行每一颗的精挑细选，剔除了烂果小果，这给大家保留了果形圆润的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你看市面上的进口山竹哦，随便一斤都要4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呢，港口直采价格更实惠了，单果是60到70克的 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是99.9元。那更大的 5A 的单果80到90克3斤装，只需要69.9元，5斤装也只需要109.9元，而且全部都是净重，顺丰包邮直达您家。马上就是这个端午节的小假期了，这个礼拜五19号，像送亲戚送给朋友，你提一箱这个山竹去，是不是又体面又走心啊？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找到他了。

0: 艾芒，你有没有觉得就有些时候有一些歌你适合一个人听，一个人戴着耳机默默的听就好了。
1: 我觉得刚刚这首莫文蔚的阴天就是这样啊，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啊，就有一种寂寞过后自己内心独处的那种孤独和落寞的感觉。
0: 哎，而且就是感觉那个戴着耳机自己听歌的时候，那些词儿很容易能够听进去，然后很多画面能够浮现出来，
1: 对，
0: 甚至说有些人名都会在眼前飞。
1: 是，而且戴耳机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沉浸式，
0: 是的，
1: 可以屏蔽掉外界所有的干扰，
0: 没错，
1: 沉浸在你的音乐世界里。
0: 是的，那么这周呢，我们沈流行给各位来推荐一款幻想 A12 耳加款蓝牙耳机，因为说实话，我最近也在看耳机，我首先看的就是说它。就是入耳道的那种不太舒服，我个人感觉。
1: 对，虽然说它入耳会降噪效果更好一些，但是你戴久会头疼。
0: 会头疼，会撑，再加上你夏天很热，你戴久了你会觉得耳朵里都在出汗，
1: 不舒服，
0: 不舒服，很黏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加耳呢，它就会避免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作用。再一个就是我担心加耳的，其实我最近真的看，我担心加耳的会不会掉。
1: 这一款不会，为什么呢？它采用的是 C 型的耳夹，跟华为的那个 Free Clip 那款耳机造型是一样的，结构不挑你的耳型，它不入耳，而且你戴上之后，它也不像是那种小夹子一样夹住你的耳朵，它就是刚刚好卡住你的耳道，你没有什么特别重的佩戴感，而且非常不容易掉，运动戴它刚刚合适。
0: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了，运动戴它不会掉。再一个，我其实就看它的连上以后它的流畅性如何，就可能有些耳机你连半天连不到或搜不到，急死个人，可能就搜或连接的过程中你热身体已经凉了，是吧，就它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的，我原来遇到过，是吧。那么这款呢，我看了一下，它叫做开盖秒连抗干扰墙流畅体验蓝牙 6.0，
1: 是，而且它有超长的续航，自带充电仓了，告别了我们的电量的焦虑，而且温柔的奶白色还有香槟金的配色，磨砂质感也很高级，
0: 是的，超清晰有质感，三频增强，澎湃音质。
1: 没错，这款耳机哦，我感觉它的价格应该不便宜，但是发现在我们闪电优选618大促，只需要89块钱，而且还享一年质保，
0: 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非人为问题免费给大家换新，
0: 没错，免费换新的啊，非人为的问题。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要说那些戴着耳机能够听进心里的歌，然后我们想到了这首王菲的
1: 因为爱情。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9:2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因为最近我们开始进行这个暑假的招募了嘛，
1: 啊、
0: 各位可以来平台回复暑假或者回复新疆，能够看到我们整个七月份假期的安排，两班新疆，一班云南哈、啊。回复暑假或者回复新疆都能看到这三条线路了。其实，在问跟很多家长交流的时候，他们会问我说：“哎，这两条线路，我想带着谁去，哪个更合适啊？”这三个线路，然后呢，我都会问的很详细，比方说你们家小朋友什么爱好啊，男孩女孩多大呀？身高多少呀，是不是都会问这些问题，
1: 问一问。
0: 然后呢，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孩子喜欢打游戏。
1: 打游戏怎么办呢？我觉得打游戏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抛弃网络世界，直奔现充，就是出去玩
0: 出去玩一玩。
1: 对，因为你在这种非常丰富的线下活动当中、你就会逐渐忘了你线上的那些网络一线牵。
0: 没错，当然也有孩子会打哈，但是我相信就是当你在车上的时候，看到窗外的风光的时候，当听到导游在做讲解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很多的精力就会被吸引走了。那么马上就要迎来假期了，帮孩子戒掉游戏也是很多家长想要做的事儿。那么杭州市中医院就建议各位家长们怎么做呢？首先重建信任基石，
1: 对、
0: 就是
1: 要求孩子做的、你家长首先你得做到。
0: 说是那个抖音啊那个小红书啊，那这个帖子呀，你先别刷。
1: 对
0: 啊，手机你先别玩，
1: 或者是有节制的刷，统一规定时间啊。我今天玩20分钟，你跟我学习，你也玩20分钟
0: 啊。
1: 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是非常强烈渴望被当做一个独立个体去尊重的。
0: 是的，
1: 如果说你居高临下的去命令他不准玩、不准看，他真的可能会反过来说：“那你为什么可以？”他会反问一句。
0: 没错，
1: 所以说不如就坐下来平等的对话的同时呢、你也先做到一些你对孩子的要求。
0: 没错，第二个就是培育健康生活的土壤，就用心观察孩子和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比方说可以一起打球，一起骑行，比方说我们视频直播间的爱那个看世界，昨天晚上他就和儿子去游了2公里游泳，
1: 对，今儿晚上带儿子去练引体向上、他说了，说他儿子现在特别喜欢带他去锻炼、练的肩宽背后后背都是倒三角，很明显、而且儿子特别享受同学们投来的羡慕的眼光、
0: 你看这就是培养了健康生活的土壤，
1: 对
0: 吧？
1: 但我觉得不仅仅是可能对于身材的羡慕，再就是父母家长有时间去陪伴孩子、其实对于很多小孩来说也是值得羡慕的一个点。
0: 你说这个点太对了、我上次去新疆的团就五一那班次的时候、我们威海有一组家庭就是这样子，爸爸因为常年在外打拼、然后呢就特别想在五一的时候和他们出去玩一次，带上小朋友，带上自己的媳妇儿、然后呢就为了这个班次，他们说哪怕爸爸时间不合适，自己自理机票飞到新疆都行。
1: 哇
0: 啊，就这样。当然最后我们是调整了时间段，然后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意去选择这班五一的班次、因为刚好他4月30号有时间，5月1号也有时间，
1: 对，就好像给爸爸圆了一个小小的梦的感觉啊。因为确实工作的原因就是客观条件，
0: 对，
1: 有的时候你真的没法去协调，
0: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那个班次是特意拿的五一假期的票、也是临时一个加团啊，就跟我们去了哈。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我相信对于小朋友这一整年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回忆。因为我和他爹晚上出来喝酒有一次、他就说他很少在一年当中可能有那么大半年都在外面，就在你们苏州、然后呢回到山东来陪孩子，这一年当中可能机会不多。这次就跟我们去新疆是其中的一次机会。
1: 对啊，所以说就算有父母的陪伴的时候，孩子们难道还会一直盯着手机看吗？
0: 不会，
1: 其实他自然而然就放下了。
0: 是的哈、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做孩子情绪的守护者，主动温和的沟通表达关心吧。可能这一点说起来轻松，很多家长做起来挺难的，至少我现在感受到了哈。不管怎么讲，希望假期生活当中都能够少点争吵和争执，多一些共同陪伴的时光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

0: 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加拿大政府近日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情感障碍》杂志发表的研究发现，奶茶易让人成瘾且与抑郁焦虑有关。该研究对5281名大学生进行大规模的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近 77% 的参与者喝了至少6到11杯奶茶，女性和年轻人奶茶成瘾水平明显较高。什么时候复习最有助于巩固记忆呢？美国心理规律公报与树评杂志的一项研究给出了答案。研究人员将参试者分为三组，第一组学习之后立刻复习，第二组学习之后闭眼休息，第三组转移注意力做其他的事情。虽然三组的复习时间相同，但测试显示第一组记忆成绩最佳，刚学完马上复习能在记忆痕迹温热时加固，此时信息留存于工作记忆，复习可强化神经元突触连接，使短时记忆更快转化为长期存储。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今天时间来到了6月15号，来到了真的一年当中正中间的一天。
1: 对，6月15号、
0: 对，而且呢，就是刚刚我们也说到，温度可能从今天开始最高温有些地方要达到36度了，明天也是如此。那么夏天就真的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那么换季啊，包括夏天的时候，皮肤就是又干又油，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了。
1: 有时候你会觉得换季皮肤它会敏感，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去用的产品，就适时的可以更换一些它有增强屏障这样一个作用的产品了。
0: 没错啊，你像保湿修护、抗老、那个缓解敏感，包括增强肌肤的抵抗力，这些你都要做到。那么就要选一款能够综合能力很强的一款品。那么，海蓝之谜的老版经典面霜就是能够做到以上作用的一款品。
1: 是因为它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的精粹，帮助我们皮肤去抵御外界侵害，提升自我修护力的。
0: 是，
1: 尤其是这个季节，你觉得怎么痘痘闭口啊，不怎么去容易敏感的皮肤也变得敏感起来了，那就是你屏障受损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这样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海蓝之谜的面霜。
0: 没错，
1: 非常软糯的质地，乳化之后就在手心轻轻按压两下，用你的体温稍微乳化之后，你按上脸，干皮瞬间被滋润，也不会觉得特别厚重。
0: 对，
1: 在皮肤上会形成一层保护膜，你长期用下来，你的脸不就越来越健康了吗？
0: 没错，其实这就是刚萌所说到的皮肤的屏障形成了，也变得厚实了哈。而且它是一个海蓝之谜的老版经典面霜，我记得这个老版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1: 有朋友说要返厂的，
0: 是吧？要返厂的，就是很多人受到很多人的喜欢，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拿回来了。那么这款老版在市场价是1810一瓶，那么现在在我们山东业广播是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等于说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正装，这个1+1到手价只需要558，相当于1.5折。
1: 是，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了，就是它的数量有限，售完就不补货了。
0: 没错，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夏天到了，我们每天要做一件事，就是洗头。
1: 嗯，而且洗头的频率哦，对于女生来说也可以升级到一天一次了。
0: 对，男生一天一次，女生也是一天一次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频繁的洗头发可能对于我们洗发水的要求就要高起来了。
1: 嗯，
0: 它必须要有营养，同时还不能伤发，同时如果说你还烫发的话，它最好还对于烫发星族那么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呵护。
1: 哎，那你说到这一点了，我觉得卡诗就非常能符合你刚刚提到的要求。
0: 哎，
1: 适配很多不同的发质，
0: 嗯，
1: 清洁力足的同时呢又养护发丝，
0: 哎，没错，
1: 不会出现洗完干丝和打结的情况。
0: 哎，是的，而且能够有效的去控油去屑，而且有侧重的强韧发根，减少掉发。
1: 嗯，
0: 尤其是很多女生可能啊洗完以后啊掉一地，
1: 嗯，
0: 但是用它能够去强韧发根，而且能够去丰盈增发量的一些啊，
1: 因为它就是去深入到你的头皮去进行养护的。
0: 嗯，是，
1: 所以卡诗这么多年它能在洗护界啊处于一个头部顶尖的位置，就在这里了。它是真的狠狠的给你添加营养进洗发产品里面。
0: 没错，这么好。当然它的价格也是相当之贵的，如果说你要去官期买的话，一瓶1000毫升的，它的价格
1: 至少卖到1000块钱，
0: 1000多了就叫，是不是？那么这次呢，我们给各位做了一个年终大促，是只需要299，而且也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
1: 是，如果大家现在下单的话呢，还会送给你一个80毫升的随机小样。
0: 哎，没错，
1: 开盲盒了啊，真是实惠又划算了。
0: 哎，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朋友们，世界不会为胆怯者让路的，但会为勇敢者重新起牌。不要幼化、物质弱化、动化自己，保持锋芒，也不要停止学习。
1: 这个世界上呢，只有两个人真正值得你在意，一个是八岁的你，一个是八十岁的你。他们此刻都在注视着你，一个希望你勇敢开始，一个希望你不留遗憾。
0: 我们希望你不留遗憾，更希望你拥有重新开始的勇气。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4: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3: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4: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3: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4: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3: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萧亚轩的一首《爱不离手》。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周一早间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随着中高考的陆续结束啊，毕业季呢是又在这个6月如期而至了。这个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卸下纸笔的疲惫，更可以约上你朝夕相伴的同学伙伴，用一场热烈的乐园狂欢来定格这份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享受一场无拘无束的夏日狂欢。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就想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在济南都有哪些适合学生朋友们在毕业季去旅行打卡承包你夏日盛宴的主题乐园。首先呢，关于这个暑期，关于毕业季的第一份热烈啊，我想你可以交给济南方特的极速狂欢。在这座藏满国风和奇幻的主题乐园当中呢，是毕业生解压撒野的绝佳打卡地，30多项王牌游乐项目全覆盖，解锁尖叫和快乐的双重体验，迅猛俯冲、倒退爬升的极地快车，新奇刺激的室内过山车惊魂之旅，让人兴奋紧张的室内跳楼机雷峰塔，都能让年轻的你尽情的呐喊和尖叫，把压力统统甩掉。而女娲传奇、牛郎织女则以科技演绎传统神话，带你沉浸式的把观影氛围感拉满。当夜幕降临，璀璨的灯光点亮整片园区的时候，星空、晚风、光影交织，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毕业大片。而如果说你更加偏爱那种温柔治愈的小众浪漫的话呢，那更推荐你去济南的《如梦令宋词》主题演艺乐园里逛一逛看一看。这里呢不仅仅是普通的游乐园，更是一座可以走进去沉浸式体验的宋词秘境。青瓦流水、诗词街巷、古风灯饰，一步一景都是宋韵风雅，超级适合穿上一身汉服啊，和同窗们一起来打卡古风款的毕业照，小众又出圈。另外呢，这里还有原创音乐剧《花间问易安》，以创新舞台艺术的形式来讲述了千古才女李清照的人生故事。沉浸式舞剧《三盏醉流年》以3杯酒串联起了李清照一生的重要篇章，还有特色演绎《群星路》，则是通过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带领游客去感受中华文化的璀璨魅力。那么除了精彩的演艺节目之外呢，济南的《如梦令宋词》主题演艺乐园当中呢，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比如说归来集呢，是邀请游客自由选择阵营，去化身宋代玩家参与雅集游戏，而春风令呢，则打破了传统观演的边界，让游客从戏剧看客变为了故事的参与者。我相信不论是这个毕业季的我们的毕业的学生，还是说享受暑假的年轻的学子朋友们哈，都会在这个乐园当中呢，找到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沉浸的那种游乐的方式。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中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中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慧晨千方百计。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晨。很多朋友呢都有上下班路上听音乐的一个习惯哈，但是呢也因为这种入耳的耳机戴久了容易耳朵疼，或者说一跑步就掉，地铁断连的各种问题而感到烦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上了幻想 A12 耳夹式的蓝牙耳机，它是那种不入耳的 C 型耳夹的设计啊，不仅不挑耳型，而且呢无论跑跳通行都非常的稳当，戴一天的时间也不会觉得闷。有奶白香槟金的配色，上耳呢就好像是一个精致的小耳饰，颜值质感都是双在线的。而且呢它能够做到蓝牙 6.0 开盖秒连抗干扰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三频增强音质，通话降噪啊也非常的给力。另外呢还有充电仓的超长续航。重点是今天闪电优选的618年终大促活动啊，限时只需要89元就能拿下了，而且呢还享受一年的质保，非人为问题免费换新。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抢购吧。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购买，早买早享受哦。

0: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1: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近日在贵阳举行首映礼，徐展雄、刘伟强、刘烨、于适等主创共议《四渡赤水》壮阔征程，抢先揭晓影片创作故事，影片将于6月26日上映。电影《八仙》发布《八仙集结版》定档预告，宣布将于7月24日上映。影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讲述在蓬莱仙境内，八个凡人为闯入只有神仙可以通行的藏宝阁，假扮神仙瞒天过海，面对阁中泼天富贵，众人一拍即合，一起踏上寻宝求财路的故事。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中国内地定档预告，正式定档7月29日上映。预告中，荷兰弟汤姆·赫兰德、赞达亚、萨迪·辛克、雅各布·贝塔隆四位主创为内地观众送上独家问候。根据人气游戏改编，《绝地潜兵》真人电影已经宣布2027年上映，但是原计划的主演海王杰森·莫玛。

这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东风破》来自周杰伦，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我相信大家呢都会喜欢吃点水果啊。那其实呢，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那么最近呢，我们闪电优选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批次新鲜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这款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的果香呢也更加的浓郁，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啊，山竹是非常好的清热水果，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等多种营养。那每年呢，就只能吃这一季的新鲜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直达国内的港口，新鲜度直接拉满。而且呢，品质筛选也非常的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平时呢，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了，但是大家今天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到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元，而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装呢，也只要69.9块，5斤装只要109.9块，全部都是净重啊，而且是给大家顺丰包邮到家的。你像接下来呢，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想要送亲戚送朋友哈，这份山竹好礼都是体面又走心的。那收到之后，如果说遇到了有坏果、不新鲜或者是缺斤少两的问题呢，我们也给大家承诺全部理赔啊，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的话是全赔的。那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就千万别犹豫了，抓紧来把这份优惠和甜蜜带回家，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分享吧。赶紧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Ariana Grande 回归的新专辑 Show Don't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强势空降冠军， Drake 新专辑的冠军单曲 Jonas STFU 和 solo 曲 She Born 相继下滑至第三位和第八位， Ella Lonely 双曲热单 Chasing Taxi 维持在亚军不变，而另外一首单曲 Be Her 推至到第四位， Bruno Mars新专辑的 I Just Might 本周来到榜单的第五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升15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新专辑的单曲 Don't Wait 本周显著大涨，刷新高位来到第35位。摩根村夫的大爆专辑 I'm the Problem 还在持续大榜当中，已经来到8单的这首歌近期凭借着数据的起步，从而再次逆袭，并在本周一举刷新了此前发行周的 Peak 值。一张专辑能够在如今的时代把持如此长久的续航状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Morgan Wallen 不愧是当下美国最红的乡村歌手喽。

来关注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舅舅 Chicago 本周再次上升，迎来新高第26位。上周成功首度入榜的这首歌，在本周成为了 Michael Jackson 近期传记电影上映大潮当中续航力最强的作品了，近乎可以视作新曲打榜趋势的这首歌，希望涨势还能够延续一段时间吧。

本周让我们来关注到新进榜 Ariana Grande 回归专辑的这首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由此一来 Ariana Grande 在美国拿到了个人的第十支冠军单曲，并且再次延续了逢冠必首周空降的壮举，这时是人气受众和口碑积淀的持续效应见证了。此次动情迷人的姿态依旧顺势保持了明媚悸动的特色，绝对是为七月底新专辑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空降冠单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这首《干杯》来自五月天。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这个毕业季在济南都有哪一些适合学生朋友们去旅行打卡、承包你夏日盛宴的主题乐园。济南融创文旅城的融创乐园、水世界、海世界三大乐园呢，用各种动静皆宜、冷热随心的一站式娱乐项目，承包了你整个夏天的快乐，带你呢去欢乐玩转、花样的假期。在开放式主题乐园融创乐园当中呢，拥有四大沉浸式的主题区域和30多台顶级的游乐设备，兼顾了惊险和温柔。像凌空翱翔的飞跃丝路，能够带你沉浸式俯瞰万里山河的壮阔；温柔的皇家转马森林精灵呢，则适合和好友慢慢闲逛、打卡拍照。更有全城烽火实景特技剧、梦回西楼、国风大秀轮番上演，日夜都有精彩，欢乐不打烊。而夏天的清凉解压首选呢，则是融创的水世界了。这是一个恒温26度的室内水世界啊，这里有超级多热门的水上项目，能够让你在这个夏天酷爽加倍去畅玩，即刻解锁清爽的毕业季，玩转清凉一下。而且呢，水世界里面所有的玩水项目都是可以一票通玩的，不论是造浪池、巨蟒滑道，还是部落水堡啊，可以说把欢乐、刺激、凉爽等通通的满足了你。而如果说你想告别紧张的学业压力的话，那么融创海世界的一片蔚蓝深海呢，也是特别适合你的。这里有超多沉浸式环绕在你身边的可可爱爱的海洋动物，治愈感也是满分的。另外呢，还有唯美的海底隧道和浪漫的人鱼表演，精彩的海豚互动等等啊，都是又温柔又治愈的，特别适合大家呢带上好友去漫步这个深海秘境，定格温柔的青春瞬间，解锁小众治愈的毕业打卡地。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隔音之后呢，也是欢迎各位啊继续跟着小陈来走进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风和日丽的六月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又向大家发出了新的招募，邀请你在暑期来临之前跟我们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六月的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即可查看详情，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呢，是兼顾了休闲和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时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的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而且呢，行程是精选了云南的核心美景，像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还有石林等知名景点啊，全都一网打尽了。另外呢，我们还能去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看丽江印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另外呢，出行服务也非常的贴心，像是有落地的鲜花接机，并且呢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你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不用再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啊，这条线路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风光正好，即刻出发，我们一同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种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即将来临，2026年6月18日至6月21日，青岛地铁将调整线网运营安排，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加密高峰行车间隔，为假期市民游客出行提供便捷保障。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青大比例穿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山东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近日在德州正式建成投入运营，一辆标载电动重卡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我国近日公布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山东共两地入选，分别是马山地质公园、吴地古城文化旅游区。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太阳神鸟金饰近日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室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是帮大家挖到了一款简陋的大羊毛，超级的适合夏天修护，那就是海蓝之谜家的经典面霜。所有进入到我们闪电优选夏日优惠专区的朋友啊，都可以享受到 1.5 折买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的超值优惠。这款海蓝之谜家的经典面霜呢，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都是非常的厉害的，能够根源修护抗老，晒后的泛红干燥涂完呢也能够很快的得到舒缓。老版配方经典是很多人的常年爱用好物。夏天啊，太阳毒，脸容易晒得又红又干，那么把这款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乳化之后上脸使用，是又滋润又清爽的，修护力拉满的同时呢还不闷痘，像干皮、混干皮以及清敏肌的朋友夏天用都非常的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能够一瓶搞定。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的特别活动，买一送一，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买一瓶30毫升加送一瓶30毫升，到手整整60毫升，只要558元。要知道啊，专柜一瓶就要1800多了，这个价格相当于是原价的 1.5 折了，真的非常的实惠啊。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就能体验到贵妇级的护肤，这可真的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卖完就不会再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冲一波，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夏天终于有救脸的优惠的宝贝喽。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过了这首来自苏慧伦的《真面目》之后，时间来到了11:54。那么今天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呢，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鹿晗，《我们的明天》。我们也共同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钟呢，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跟各位一起不见不散。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明天见吧。

0: 泪。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这首歌曲是来自黄小琥带来的《热情的沙漠》。好了，这个时间点，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又跟各位见面了。我是周鑫，向大家问好，未来的未来。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蓉带来的哎呀，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德州和宾州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降落，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晴，像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是3到4级。高温方面，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0到33度，其他地区是在25到28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5: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4: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5: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4: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6: 山东音乐台，
7: 左右左右左，
8: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7: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8: 合适开门
7: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8: 左右右。哎，还真是
7: 没问题。
9: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10: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11: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听这首歌曲《蝴蝶泉边》。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要向各位来汇报一下我们旅游线路的情况哈。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去到我们的云南。所以说，您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定位服务号回复云南，就可以查看到路线了。其他关键词是无效的哈。告诉各位，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定位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或者是直接咨询报名电话150-6336-0991。那么这条线路呢，是定制的休闲和观景，适合各个年龄段来进行一个出行，比方说我们会去到洱海、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风光正好即可出发。

0: 六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1: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1: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

首歌曲是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我回来了》。半年之后呢，要向各位推荐演出，真的是终于等到了，那就是我们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在陈楚生的音乐世界里，荒芜从不是失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的萌芽。那么这场承载着无数歌迷的热爱和期待终有回响，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是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青春与热爱。购票请至大麦、猫眼和票星球。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板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动，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后，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铮亮带来的爱。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要告一段落，最后一首歌曲送上周董周杰伦西西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

0: 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阿梅张惠妹带来的《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第二个时段已经开启，我们听这首歌曲《狂爱》，有请潘玮柏。

谢谢苏慧伦带来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当然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的活动力度特别特别的大哈，也是临近618的活动。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云南两个字，这是在上一个时段我们就跟各位推荐到的我们的旅游线路。无论如何，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这个宝藏的微信公众号点订阅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太伟俊 Try。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王子面》啊。刚刚其实跟各位说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的618活动特别的给力。这次展开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海蓝之谜老板的经典面霜30毫升，市场价格是1810元一瓶，现在我们买一瓶再送您一瓶，到手两瓶加起来只需要558元，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不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和“秒杀”两个字，用小钱体验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六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首歌曲是来自许巍带来的《旅行》。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法国高端奢华美妆专家卡诗洗发水，1000毫升的大瓶的送泵头的哈，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只需要299元，下单再赠送您80毫升的小样一瓶，这个出去旅行的时候就可以带到了哈，小样随机，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299，就能感受到我们卡诗洗发水法国高端的奢华感觉。当我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3: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2: 到港的全新鲜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3: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 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2: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位女生的歌曲联播，一首是来自林忆莲带来的《铿锵玫瑰》，另外一首杨超越带来的《透明》啊。好了，两个小时非常快，今天的节目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小妍带来的音乐最情怀。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周一的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一，但对于一群孩子来说，这是青春的一个逗号。当中考的收卷铃声在今天响起，画上的不光是句号，还有那些关于习题和晨读的回忆。无论结果如何，放下笔的那一刻，你们已经是自己的英雄。用一首歌开启这一段短暂的闲暇吧，来听这首有关于青春记忆的作品《明天也要作伴》。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

今天征考也会结束，此刻的考场外也许有鲜花，也许有拥抱，那种如负释重的感觉像不像夏天第一口冰镇的汽水？而此刻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就叫做卡布奇诺。而对于正在办公室忙碌的你，看着这些年轻的身影，是不是也会怀念那个曾经在六月拼尽全力的自己？新的一周不妨也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像毕业一样，把过去的疲惫全部清零。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在剧情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六月风和日丽，高考结束了，夏天的风终于可以慢慢吹了。如果你也在想这个六月该去哪里，把紧绷的日子松一点，我们推荐你一个地方，云南。六月二十六日出发，七月一号返程，往返六天。这是山东乐广播为你独家定制的昆明、丽江、大理。

六日游。这条线路我们设计得很用心，全程是黄金时段的航班。昆明到大理这一段我们特意换成了动车，不用一直坐大巴，人不累，心情也轻松。去的地方都是云南最值得慢慢走的地方，洱海边、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我们还在行程中藏了一些小惊喜，比如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还有那场很多人看完沉默很久的丽江印象。落地的时候有人捧着鲜花接你，住的是四钻酒店，吃的是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的火塘鸡。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也会一直在您身边，您不用自己查攻略，不用操心路线，只要带上想放松的心情。六月底，云南的云很低，风很轻，不管是和好朋友一起还是带上家人，这条路都会走得很舒服。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具体线路详情，或者您就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垂询。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今天刚走出考场的那群少年，他们即将迎来一个没有作业的漫长暑假，那种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的感觉，真让人羡慕。而对于大人世界的我们，虽然不能拥有暑假，但我们可以拥有午后的这两个小时，不用去想 KPI， 不用去想繁琐的人际关系，只要在旋律里做个简单的小孩，让风从耳畔飞过，这一刻只属于你自己。而工作日的这个时刻，或许你刚开完一个漫长的会议，或许正对着电脑屏幕揉着酸涩的眼睛，窗外的蝉鸣开始聒噪，那是夏天特有的背景音。不用强迫自己去时刻紧绷，允许思绪有一分钟的游离，去看看窗外的天空。今天山东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好天气，蓝天白云像极了青春电影里的滤镜，音乐就是最好的庇护所，躲进来喘口气。接下来这首歌，剩下的你懂我吗？暖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六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0: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0: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代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近日在贵阳举行首映礼，徐展雄、刘伟强、刘烨、于适等主唱共议四渡赤水的壮阔征程，抢先揭幕影片的创作故事。影片将于6月26日上映。电影《八仙》发布《八仙集结版》定档预告，宣布将于7月24日上映。影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讲述在蓬莱仙境内，八个凡人为闯入只有神仙可以通行的藏宝阁，假扮神仙瞒天过海，面对阁中的泼天富贵，众人一拍即合，一起踏上寻宝求财路的故事。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中国内地定档预告，正式定档7月29日上映。预告当中，赫兰蒂、汤姆·赫兰德、赞达亚、萨迪辛克、雅各布、贝塔龙四位主唱为内地观众送上独家问候。根据人气游戏改编，《绝地潜兵》真人电影已宣布2027年上映，但原计划的主演海王杰莫·马森确定退出。日前，索尼影业官方明确了这个令粉丝们遗憾的消息。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正值盛夏高温天，头皮很容易出油出汗多，头发扁塌没造型真的快成了常态了。卡诗呢，作为法国的高端美发品牌，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洗完呢是长效清爽，轻松告别夏日油头的尴尬。本次呢，我们上新到的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年终大促只需要299元，同时呢还附赠原装的泵头，日常取用特别的方便。这款洗发水适配多种发质的需求，清洁的同时还能兼顾发丝的养护，不会出现洗完打结干丝的情况。不管是日常通勤、户外出行，还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使用以后呢，发根蓬松，发丝柔顺有光泽，全家日常使用都合适。现在下单福利加码，额外赠送80毫升的随机小样，实惠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很多人说周一很煎熬，其实周一也代表着新的开始。今天对于那帮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要去往更广阔的天地了。人生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好在没有人需要永远待在考场里。交卷之后是晚风，是夕阳，是西瓜最中间最甜的那一口。我们也一样完成了上午的工作，下午的时光来听这首《没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提到歌手张远，我们见过他在舞台上的光芒，也见过他在综艺里的毫无包袱，听过那些深情到心碎的情歌，也记得他在低谷时依然带着笑意的模样，但是这些都不是他的全部。聚光灯之外，他也会发呆，会怕黑，也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偷懒，会迷路，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他像一只跌跌撞撞的鸟，撞过玻璃，淋过雨，也曾被笑过飞行的姿势不够漂亮，但是这只鸟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拍打翅膀。所以在他今年生日这天的时候呢，就发行了一首新歌 Bird Can Fly。 他说能够继续飞行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

创作才子吴克群最近改编了一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全新填词成了他的这首新歌作品，叫《请记得我》，将原作的温柔和治愈转化成离别时刻的心里话。吴克群通过松弛用细腻的嗓音娓娓哼唱，情绪收放恰到好处，一句不必担心我会好好走撑起了整首歌最重要的情感内核。

生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最近王嘉尔和五月天当中的阿信重磅合体，发表了一首全新的某可乐品牌的主题歌，叫 Alive， 用节奏和旋律碰击灵魂深处最热血和最热爱的渴望之情。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首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的阿信所演唱的 Aliv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在听这首李白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有些耀眼，透过百叶窗洒在桌子上，形成一道很好看的光影。这也是周一独有的宁静，虽然忙碌，但也有序。不要抗拒这种慢下来的节奏，慢一点才能看清身边的风景。那些为梦想奔波的日子，其实都是发着光的。无论考场上的少年，还是职场中的你，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像开场歌《爱的初体验》，都说三点是最容易犯困的时刻，而在今天，很多家长也是送中考生的初体验。也许你会想起今天早上在考场外焦急等待的家长，也许你也会想起自己曾经背过的文言文，解过的二次函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所以不要小看此刻哪怕再微小的努力，他们都在塑造未来的你。此刻你听到的这首歌《寻水的鱼》，而这个频率是来自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你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

下午的风吹动着窗帘，也吹动着桌上的便签纸。今天中考就会结束，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也是一个节点，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可能只是普通的一天，甚至有点无聊。但恰恰是这些看似无聊的日常，构成了我们真实的人生。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小确幸，比如听到一首喜欢的歌，就是生活给我们的奖赏。所以她来喽，张惠妹，姐妹。

0: 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刚刚的这首歌《不老的传说》，想来也奇妙，今天不仅是中考的终点，也是新的一周工作的起点，结束与开始总是这样交织在一起，有人在告别一段青春，有人在迎接新的挑战。无论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请记得慢慢来比较快，不要因为周一就焦虑，也不要因为结束而伤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保持微笑，保持温柔。来听这首《一夜长大》。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时间快要划过三点半，节奏可以稍微的轻快一点。想象一下，那些刚解放的孩子们大概正在计划着去哪儿旅行，看哪场电影。这种对于未来的憧憬特别动人，哪怕我们已经是大人了，也不要丢掉这种憧憬。周末计划去哪里走走，晚上要不要约朋友吃顿饭，心里有个盼头，下午的时光就会过得快一点。把期待放进心里，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静下来听广播本身就是一种很古典很浪漫的习惯。感谢此刻还在收听的你，我们不需要连线，不需要互动，就这样通过电波默默地陪伴，像老朋友一样，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疲惫不堪。不用说话，听歌就好，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都藏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游鸿明，下沙。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即将来临，2026年6月18日至6月21日，青岛地铁将调整网线运营安排，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加密高峰期行车间隔，为假期市民出行提供便捷保障。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参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山东省首个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近日在德州正式建成运营投入，一辆标载电动重卡补能时间从过去2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我国近日公布了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山东共两地入选，分别是马山地质公园、五里古城文化旅游区。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入使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近日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鲜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水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这款呢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的更饱满。吃起来呢，果香味特别浓，果肉很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呢也都知道，山竹呢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群以及叶酸、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呢就这一季到港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的果园从采摘分选冷链专柜直到国内，新鲜度拉满，品质严选，每颗呢都是精选的人工细挑，剔除了烂果小果，只留果心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果。市场上的进口山竹呢，随便一斤都要40多块。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到70克的3A级进口山竹秒杀价只需要99.9元，更大的5A果呢是3斤只要69.9元，5斤呢只要109.9元，全部都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都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时间正在悄悄地向下午的尾巴走过去。对于职场的人来说，胜利在望；对于刚刚解放的学生来说，狂欢才刚刚开始。人生当中能够让你全力以赴的事情并不多，无论是当年的中考、高考，还是现在的工作，都值得被铭记。不管今天过得怎么样，都值得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眼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剩下的交给时间。那就来听这首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怎么那么美？
1: 听过王力宏的这首《美》之后呢，再过一个多小时，太阳就会变得柔和，晚风也会变得清凉。中考结束后，接下来是漫长的夏季，是慵懒的时光，而我们的周一也即将过半。其实只要转换一下心情，周一也可以很美好，因为它意味着还有五天可以去创造价值，去遇见惊喜。愿你像刚走出考场的少年一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脚下有路，无论面对什么都有交卷的从容和开始新生活的勇气。收拾一下桌面，整理一下心情，调整好呼吸，准备迎接傍晚的到来吧。我是小妍，明天在山东音乐广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哇哦，时间来到了16:04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全新的一周开始，要说一声新周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又到全新的一周了。那这一周有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这个周末迎来我们的端午的节日啊。昨天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就讲说为什么你看啊、春节啊、五一啊、劳动节啊这些节日的时候呢，这个通行费都是免费，但为什么端午节它不免费呢？
0: 不要说冷笑话、啊，不要说谐音梗啊！
1: 没有，
0: 好，给你一个揭晓答案的机会。
1: 他说的是，因为屈原走的是水路。但是呢，这个这也是民族大义的行为哈、啊，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说这个节日里边，大家合理计划好自己的时间啊。
0: 我都不好意思揭穿他，因为抖音就是我们俩。就是属于同一赛道的这个受众客户，他能看到的我也能看到。
1: 那你的抖音这么不堪入目的吗？
0: 就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互推给对方的东西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我也刷到过，那个我也刷到过。
1: 所以机制还是有算法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欢迎各位啊，继续在下午的时候把调频锁定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其实聊的话题是和即将到来的假期是有关系的，不管是说我们的端午假期也好，亦或者即将迎来的暑假也好，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假期出去旅行一下了。
0: 对，那现在交通工具很发达，有很多朋友很可能选择自驾，因为现在说实话，电车的出行费用，就是新能源车的出行费用，它并不是很高。
1: 嗯。
0: 然后也有一部分呢选择用高铁，因为我们祖国的这个高铁实在是四通八达的，太方便了，对不对？
1: 是，
0: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呢会觉得说，哎，我为了节省点时间，我坐飞机出行。
1: 其实现在很多人，反正我是这么选择的、
0: uh-huh.
1: 比如说我开车2个小时以内，
0: 嗯，
1: 我会选择自驾
0: 啊、开车。
1: 如果说3.5个小时左右，3个小时以内左右吧，这个时间我会选择坐高铁。
0: 那基本就到，以山东为例的话，基本就到杭州那个位置，
1: 江浙
0: 啊，对，江浙沪、
1: 这个。但如果说再远一些的话，可能就要坐飞机，因为其实时间太长了。
0: 对对对对。
1: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坐飞机？
0: 我年龄记不住了，但是我知道。我第一次是跟我爸爸去西安
1: 哦，
0: 去西安，我当时印象特别深。
1: 旅游吗？还是？
0: 对，相当于旅游，因为我爸当时给我普及的时候，在飞机在往下降落的时候，不是就离地面其实能见度就已经很清晰了吗？
1: 嗯、
0: 我爸当时给我介绍西安这座城市的时候，跟我说下面全是土馒头。
1: 哦然后一个小坑啊，
0: 对，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我当时往下降落的时候，我爸当时在我上学的时间，我爸给我普及的这个、当时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时要去看那个秦始皇兵马俑
1: 啊、哦，
0: 他说到处都是文物古迹，
1: 是
0: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土包。
1: 你看，其实你第一次，比如说你要第一次坐火车，
0: 嗯、
1: 或者第一次坐汽车，这些其实你都没有印象了、
0: 嗯。是，
1: 但你第一次坐飞机一定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0: 你看，对我就对我儿时第一次坐飞机、去到哪个城市，我印象很深。
1: 对，去到什么地方，跟谁去玩。什么什么的、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啊，你第一次坐飞机降落的是哪个机场，去哪个城市呢？
0: 其实我已经记不得西安那个机场叫什么了，但是我知道是西安的机场，
1: 现在叫咸阳，反正
0: 所以一会儿我查一下，西安那个机场叫咸阳机场是吗？
1: 特别远。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锁定一下我们的账号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来跟我们直接互动交流了。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晚高峰的直播呢即将重新开启了哈。加我们的微信号的话，每天我们直播之前会给大家发预告啊。
0: 我们俩今天就是在这个直播间调试了半天这个机器了，
1: 设备太专业啊。
0: 嗨、哎，
1: 主要是缺什么
0: 啊？
1: 缺一个数据线，
0: 就是万事都具备了，连美颜都调好了，
1: 是
0: 那个指数调的我们俩贼漂亮，
1: 嗯，
0: 但是就差一根线，
1: 就没连上摄像头啊。当然了，我们更多的这个互动啊，更多的直播的通知啊，包括一些线下活动通知，都会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账号啊，所以也特别期待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名称啊，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叫晚高峰小喇叭。新的朋友你关注完成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直接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哎，你看这不就联络起来了吗？
0: 对，今天我们唱的歌呢是你把我灌醉，我们要是要致敬一下、音乐人黄大炜老师啊、如果你会唱这首歌，包括聊话题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系统会发给你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你得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不仅能看我们直播，能给我们第一时间互动，特别方便，你还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
1: 是
0: 夏天来了，一说到夏天，很多人都说哎呀，夏天的水果应该是什么，可能会说到榴莲、
1: 西瓜、
0: 西瓜之类的、但是还有一种水果叫山竹。
1: 以前觉得山竹吃起来老贵了哈。
0: 山竹分瓣的吗？
1: 对，现在不一样，现在价格我们给你打下来了、
0: 哎呀呀呀。接下来呢，在闪电优选平台的是泰国进口老树山竹。首先要介绍一下哈，它是3A中国五斤装，价格呢是99.9元。如果是5A的大果三斤装呢是69.9元，如果是五斤装的话呢是109.9元。夏天吃水果吃的是一个时令跟新鲜，全新批次的啊，果中贵族特别高档的时令鲜果叫做泰国老树，进口的老树山竹来了，这是泰国正宗的老树品种啊，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得更加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呢自然，大家都知道啊，山竹刚才也说到了，是极好的一个清热的水果，但就是贵哈。富含丰富的维生素的 B 族啊，叶酸呐、啊，包括钾呀、镁呀，多种的营养啊。现在呢，市场上的这个山竹呢，随便都要40多块钱一斤啊。今天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啊，港口之材，价格也很优惠。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到港的全新现货，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分选冷链专柜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马上听到的歌曲，哇，这歌好久没听了，
1: 但这首歌也是很应景。
0: 怎么讲？
1: 昨天的时候，方传奇的广州演唱会、那就是瓢泼大雨啊。
0: 嘉宾不是萧敬腾吧？
1: 不是萧敬腾啊、但是他们说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这首歌
0: 啊，叫海底。他们在广州唱这首歌了吗？
1: 应该他们歌很多啊。
0: 海底凤凰传奇。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又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今天中考的孩子们，大家终于可以放放松松一点，轻松一点了哈。16:2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陈楚生啊要来济南开演唱会了。陈楚生到荒芜之境2026年的济南演唱会，在陈楚生的音乐世界里，荒芜好像不是失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一个起点。他的2026的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呢，也是承载着无数歌迷的热爱和期待，终有回响。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在哪一天呢？
1: 就在6月20号，我们端午假期的时候啊，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青春与热爱。购票可以到大麦、猫眼以及票星球。
0: 是，这是我今天在我的这个票圈里啊，看到了我的小学同学
1: 哦，
0: 然后他的孩子呢，今年是应该是初二，叫学业考试，还不是说是那个
1: 小中考
0: 啊，对，小中考、
1: 啊、对吧？
0: 然后呢，他去接他的女儿，然后给他的那个捧了一束花。然后那个花上面别着一个周杰伦的演唱会的票，2张，而且是内场的，但是那个就是去的那个场地呢，就是不是山东的
1: 哦，外省的
0: 票、哦、他抢到了2张1888的票，
1: 只要能去就不错啊。
0: 啊，对。
1: 但目前陈楚生应该是少量的这个增加的余票啊，喜欢小伙伴可以到网上看一看。
0: 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降落在哪个机场吗？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啊，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啦。
0: 哎，是真短说厦门。
1: 厦门
0: 啊，
1: 厦门它之前是机场是有改动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一位小伙伴230说我去的深圳宝安。
0: 哎，是，
1: 我是去过深圳那个新机场嘛，就全是一个一个眼儿，但是有点密集恐惧症啊。
0: 桑说18岁的时候，记得当年是第一次自己出远门，回来的时候落在浦东机场了。
1: 罗斯说北京大兴，
0: 我还没去过大兴机场呢。
1: 离河北很近。
0: 是需要坐摆渡车的那种吧？
1: 是那种坐地铁大概是要2个小时那种感觉。
0: 对，我笑吧，说昆明的长水，22年前的事儿了。
1: 哎，我还没有落过昆明。哎啊，改了一个名字，说龙家长春龙家机场啊。
0: 现在几点钟？说是云南2019年高考完去的，已经忘了是什么名字了。
1: 2019年高考完，现在你还是个小朋友啊，
0: 小朋友。
1: 豆腐说啊，天河机场，武汉啊。
0: 驼子哥说青山机场。
1: 话总不至于说去的杭州萧山机场。
0: 我一直觉得萧山在我心目当中其实也算半个上海的机场，
1: 很近是吧？
0: 都因为你现在就好像那边江浙沪那边好像也不大怎么分了。Q 月亮说了海口的美兰国际机场。
1: 还有这一位啊，小南说首都国际机场，其实首都离市区还是挺近的
0: 啊。对对对，
1: 比那个现在大兴可近多了啊。
0: 财神爷的男朋友说了长春1岁多，当时还掉了一只鞋冻得直哭。1岁多的事他能记得这么清楚？
1: 1岁多
0: 啊啊，
1: 坐飞机
0: 啊，
1: 你还记得掉鞋了
0: 啊？
1: 你这真的是确实记忆力刚刚好啊。
0: 三不能说了，2007年20岁的时候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1: 哇，好年轻就出国。
0: 然后这位妹妹说了周水子机场，这是大连的。
1: 对，然后呢，这个马铃薯刚刚是有朋友说过美兰是不是？
0: 啊、
1: 我也是第一次
0: 开口。
1: 对，去海南，落的美兰机场啊。
0: 哎，是，小柱说了萧山机场。
1: 好夜说好些年前还在自由行的时候，去的台北桃园国际机场。
0: 快了。
1: 啊，也快能过去了啊，
0: 都能过去。
1: 坐上那高铁去台北，以后就可以坐高铁去了啊。
0: 对对对，1397说西安那个叫啥来着？我到现在我也没想到。我准备搜一下哦，
1: 咸阳国际机场嘛，因为它在咸阳啊。
0: 所有的机场都叫国际机场是吧？
1: 对，都叫国际机场。
0: 遥墙国际机场，
1: 只要你开通了就是国际航线，你都可以叫国际机场。
0: 哎，你有坐那个3号线去遥墙国际机场吗？
1: 我有坐过啊。
0: 这感觉怎么样？
1: 就是出机场门，就是出那个地铁的门，就是机场，还很方便，
0: 很方便，而且还便宜，
1: 挺方便的，
0: 快捷，
1: 对，很快捷啊。
0: 哎，
1: 这一位啊，叫做刘女士说去的是谢列梅捷沃机场。 公司出差第一次坐飞机出国啊，
0: 这条我一定留给他。来到俄罗斯的第一天，就真的就是那个口条不溜的，真的没这条。你看刚说完遥墙机场来了一位朋友，这呱呱说了。济南遥墙机场，我去面试。
1: 现在你看 IP 哈，怕是已经留在山东了。
0: 哎呀，你看，祝贺祝贺，
1: 就是山东老乡，山东户口了啊！
0: 你看，你看，
1: 我不吃辣，说去的长沙，哎呦我呀，闷热，就那种没有风的那种热浪，热浪袭来啊！
0: 好家伙，现在这个季节，哎，现在这个季节哪个地方凉快？长白山。
1: 哪儿地方凉快
0: 啊？长白山
1: 发完工资之后最凉快。
0: 16:26，让你说的我都想进歌了。来听这首阿依莫吧。
1: 行，也欢迎各位还在听歌同时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了。
0: 为什么要加好友呢？我们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视频直播了。
1: 是，不管是说互动也好啊，我们的卡拉也 OK 发送音频过来也好啊，或者想了解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的这个预告也好啊，都会在我们的微信上给大家通知到的啊。
0: 是为什么今天没播呢？是缺根线，其他都万事俱备了，就差一根线
1: 了。说了，搞得我们缺根弦儿似的。
0: 这首阿依莫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欢迎大家。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致敬黄大炜老师，著名的音乐人，他的那首你把我灌醉，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一会儿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日前收官，国羽凭借着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贤、陈柏阳、刘毅在三个双打单项当中的出色表现，以三金结束了本站比赛之旅。中国排球协会官方近日公布了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女排队员名单，龚翔宇继续担任队长，王媛媛、刁琳宇等人入围，庄宇珊、王傲谦在列。世界杯方面，今天凌晨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 F 组首轮角逐，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最终双方是以2-2战平。在 E 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以7-1大胜了库拉索，取得了开门红。伊朗队定于当天时间15号迎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人再次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期间入境美国。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s SSP 组第二回合日前结束正赛，张雪骑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赛后被犯罚规，退罚一位，最终位列第九。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我说大家好，这是 TT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网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嘿、hey, 时间来到了16:3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哎，是跟机场有关系的。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降落的是哪一个机场吗？比如说你要实在记不住，你像我吧，就记不住这个机场的名字，但是我能记住哪个城市。我大概说，比如说西安的机场。哦，后来知道了咸阳机场。
1: 是，我们也想知道你第一次降落是哪个机场啊，在哪个城市，也想知道你旅行当中你第一次坐飞机那些故事和经历，分享给我们两个人啊。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我们给你发送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然后呢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接下来不光是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卡拉也 OK 啊，以及我们啊要直播之前发的一些直播预告啊，都会在我们的微信里面给大家去啊一一发送过去啊。
0: 退役杠精说，17、18岁的时候艺考，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落地的是成都机场，
1: 就是很有好些年前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也有一些啊。就艺考的话，你是不能够在一个城市统考的，你要到各个城市去参加校考。
0: 是
1: 啊，我那个时候也走过了好多城市。
0: 你比如去过哪里
1: 啊？
0: 但是你们就是在江苏那边去哪个地方好像都很方便。
1: 我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学校会把考点设在江苏考点，而不是说我必须得考你要去哪个城市去。
0: 所以你也没有去过去，就为了艺考去奔波其他省特别多的地方。
1: 没有去过很多地方。
0: 好了，你的现身说法不足以是为人道。小许说了，18岁的昆明长水机场，只身一人哦。
1: 你看都是这个。生活的经验啊，
0: 哎是，
1: 知识五花，他说和平精英机场，哦，那你吃鸡了吗？
0: 哎呀，你没少打这游戏啊，宝宝妈说了，萧山机场，
1: 别看我说哈尔滨太平机场啊，
0: 是。这个 after 说了，哎呦，咸阳机场跟 summer 一样
1: 啊。还有这一位啊，叫橘子味气泡水，他说曹家铺机场，这是哪里啊？
0: 就我们搜一下，
1: 对，一会儿搜一搜啊，因为去中国这么多地方，有些地方我们不知道，很正常，
0: 是是
1: 啊，对吧？
0: 田一慢半拍说天河机场，
1: 武汉的朋友啊，
0: 是
1: 啊，如果说你也出去玩的时候，第一次坐飞机降落的机场，你还记得的话，或者说那些故事经历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哦。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特别适合这首歌。高峰的大中国，
1: 中国何其之大啊！
0: 对，说的很多机场，说实话，我们俩都得，看来我们俩去的地方还是去的少。
1: 哎，说明以后做节目还是需要什么AI 介入啊？
0: 高峰的大中国，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互动。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张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水源几乎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张杰的雪龙吟啊，时间来到了16:5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唱的是黄大炜老师那首非常经典的《你把我灌醉》，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6: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5: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6: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5: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6: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5: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7: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8: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到了17:01的时候了，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在第二个小时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中考最后一天了，今天之后呢，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中考以及高考就全部落下帷幕了哈。考试结束之后呢，很多人都会做一下自己的暑期安排，有的孩子说啊，说我要买一个手机，我要烫一个头发，我要和朋友出去玩一玩。这个时候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非常贴心的为刚刚考试完的孩子们，包括哈想趁着暑假之前出去旅行的朋友们，特别定制到了暑期的云南旅行团，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去七彩云南。时间是在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我们的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的咨询。因为行程太长啊，可能在语言介绍上不会那么的详细，但会去到很多云南核心的美景，比如说洱海啊、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等众多景点一网打尽，并且是全程4钻酒店，我们主持人全程随队啊，带你去体验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奔赴多彩云南，欢迎你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到云南两个字来查看具体的详情信息吧。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呢，其实也是和旅行有关系哈，就是在你记忆当中，你第一次出去旅行坐飞机或者出差坐飞机是到哪个城市，降落在哪一个机场呢？如果说你还有印象，想要把故事分享给我的话，也欢迎你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我们晚高峰的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今后我们的互动啊，卡拉也 OK 啊，包括我们的直播预告都会在这里为你一一呈现哦。

0: 来自国 VC 的冠军要送给所有考完试的孩子们，希望你们都可以做自己人生的冠军啊！时间到了17:07了啊，接下来向各位推荐一下闪电优选生成为大家推荐到的卡诗洗发水。夏天之后呢，大家伙这个洗发的频次明显要比冬天更多一些了哈，头皮容易出油出汗多，头发扁塌没造型是常态。那卡诗作为法国高端的美发品牌，洗护配方专业温和，深层清洁头皮油脂，洗完长效清爽，轻松告别夏日油头的尴尬。这次为大家准备的卡诗洗发水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并且是有泵头的啊。那么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呢是299元，而且下单再要赠送你80毫升小样一瓶，小样随机，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了哈。而且呢，这款洗发水适配多种发质需求，清洁同时兼顾发丝养护，不会出现洗完干涩打结的情况。不管日常通勤、户外出行，还是长时间在空调房里边洗发之后呢，发根蓬松有型，发丝柔顺有光泽，全家日常都适合啊！现在下单啊，福利加码，额外再用你80毫升随机小样。产品一共是5款配色，每一款都对应专属的一个功效，精准解决不同头皮发质的问题，有主打控油去屑的，有侧重强韧发根减少掉发的，有专门修护烫染受损发丝的，丰盈增发量的款式等等等等哈，根据你不同的发量，还包括你的这个发质来进行自我的自行选择。如果说你也喜欢的话，欢迎你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推荐完闪电优选的优质好品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下今天的话题。你第一次降落的机场，不管你是出去旅行也好，亦或者出差也罢，是在哪个机场哪个城市呢？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经验想来跟我们分享的话，把经历故事讲给我们听的话呢，也继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你直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方的二维码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不管我们的互动也好， K 歌也罢，包括我们可能接下来马上要开通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啊，咱们朋友圈里边看到更多的我们节目的预告咯。接下来的时间来进入到动感晚高峰今天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OK， 今天的好消息继续和油价相关。可能知道放假了，大家出行自驾游的机会更多了，油价得适当调整一下了哈。来关注到目前最新的一个油价调整情况，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将会在6月18号，没有两天时间，还有3天时间哈，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这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进行了6个工作日统计了。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当前国际油价变化率呢已经超过了-3.7%，预计下调油价呢是27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涨跌幅来看的话，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下降0.21元到0.24元每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端午假期之前的晚上可能会有进行一个油价调整。你如果端午有一个出行自驾游的计划的话，那这样的话你的加油那确实是要省上一点了啊。
1: 来点好消息。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十毫米动圈喇叭，三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 6.0 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Everybody fuck it，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Melody， 这是来自蒋敦豪的新歌，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时间是来到了17:20，晚高峰的时刻。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晚高峰来了。而且现在中考，刚刚同事给我发信息说，孩子现在还在考，这个生物，这个，所以希望就是。怎么讲呢，心态要平和一点，尤其是在路上等待孩子这个考完的家长们心态更要平和一点。
1: 就现在很多在考试的孩子心态是很平和的，就是按照自己平时学的好好发挥就可以了。相反的，在外面等着那些家长们心态倒是不平和了。
0: Peace and love。
1: 对，就还是那个话，孩子学成什么样心里没数嘛。
0: 哎呀，
1: 对吧，希望他超常发挥，稳定发挥就可以了
0: 不如计划一下孩子考完之后带他去哪儿放松一下，结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降落是在哪个机场吗？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一起留言啊，然后呢包括参加稍后的卡拉也 OK， 也可以来稍后我们改天的直播的一些预告都会在我们的微信里面为各位来一一呈现到的。
0: 那说到卡拉也 OK， 我们今天唱的是致敬黄大炜老师，著名的音乐人，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希望通过上述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哈。时间是到了17:21了哈，这个夏天来到我们的身边，那总归是要有一些露胳膊呀露腿的季节来了，很多人都会穿得很漂亮一点哈。那在胳膊上最好的搭配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一款手表了哈。这一趴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啊，这个品牌。Coach 属于轻奢的极简的品牌哈，奢侈品品牌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广电价格只卖468块钱。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Coach 这个品牌。
1: 是的啊 ，Coach 呢确实是一个这个轻奢的品牌鼻祖啊。那这次呢，我们也和它进行一个梦幻联动，给各位带来的是 Coach 家族的明星表款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它是明星吴谨言、刘星的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夏季你出游搭配上一块 Coach 小方糖，秒变欧式电影女主角。那么我们刚刚所说这款 Coach 的马车小方糖女表呢，在官方旗舰店是1620块钱，那么今天为各位做到的价格是打三折，只要468块钱。夏季百变穿搭，送自己、送太太、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送员工， Coach 品牌的轻奢腕表永远不会出错。6种颜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哈，各颜色库存有限，你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一个字表，直接来拼手速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Coach 呢它是一个极简轻奢的品牌，也是作为奢侈品的守门人哈。它呢 Coach 这个品牌就是性价比的一个化身，属于优雅当中不缺时尚，也是在炙手可热的轻奢品牌。进口机芯水晶表盘，如果你喜欢的话，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哈，包括金色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红色配色呢节日纪念款必备，绿色配色高级复古，棕色呢配美拉德必备哈。一共有6款颜色可以让大家去选择，复古优雅的 Coach 小方糖也是秋冬必备的搭配神器，有喜欢 Coach 这个品牌的可以前去了解一下咯。It's okay today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常说那句话，路堵

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民生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即将来临，2026年6月18号到6月21号，青岛地铁将调整网线运营安排，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加密高峰的行车间隔，为假期市民游客出行提供便捷的保障。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的绿青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山东首个国省道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近日在德州正式建成投入运营，一辆标载电动重卡补能时间从过去的2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20分钟。我国近日公布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山东共有2地入选，分别是马山地质公园以及吴地古城文化旅游区。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鲜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

0: 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精饰近日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享毒，这不是一句玩笑话。戒毒所中的吸毒者绝大多数经历的都是戒毒成功出所复吸再强制戒毒的恶性循环。戒毒困难，复吸率高，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身体对毒品的依赖可以通过戒毒所的康复训练和药物治疗来解除，但毒品对机体和大脑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像甲基苯丙胺、 K 粉等这些新型或者复合型毒品，不仅摧残身体，还造成脑功能永久性损害、认知障碍等疾病。这些人往往会表现出突然性的情绪失控。吸毒者在走出戒毒所后，即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毒品带来的影响，也往往因为曾经的吸毒史被社会排斥，多次遭遇排斥，无法再次进入社会，进入正常人的生活圈，继而只能回到曾经的毒友圈，寻求心理上的满足，而导致再次复吸。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Leo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要致敬一下著名的音乐人黄大炜，他那首经典的歌曲《你把我灌醉》。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根据提示呢，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黄大炜老师是谁呢？很多可能年轻人零零后可能不太熟，就是那个写《你把我灌醉》的歌手。
3: 嗯，其实他不算是一个名气特别大的歌手，
1: 对对对，
3: 但是是我们流行音乐史上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位人物，他的很多歌也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啊。这首《你把我灌醉》是在1994年他出版的专辑《手下留情》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很多的艺人翻唱的一首流行金曲。像我们熟悉的邓紫棋，对吧？杨宗纬、沙宝亮、动力火车，其实都有相继的去进行翻唱过啊。
1: 当然，他的很多优秀作品还不仅仅于这首歌当中哈，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包括都市情歌、民谣摇滚、偶像团体，这个争奇斗艳的华语歌坛当中呢，从美国回来的黄大炜呢，也是第一批将这个摇滚乐、灵魂乐等元素重入中文歌曲的音乐人。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用音乐来致敬他，一起来听听他的这首《你把我灌醉》。当然很多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却不知道这首歌的作曲者是谁，黄大炜老师啊。
3: 是，来吧，今天也有好多小伙伴啊发送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过来。我们首先要听到是辉哥，他发了两段啊。然后他说第二段这个可以，那我们播第二段吧。
1: 好吧，
3: 那应该是个副歌部分啊。
1: 好，来听听看。
4: 在哪里你都在，怎么能忘怀你那神秘的笑脸，放不下你是我活该。
1: 我特别能理解他，他其实唱的其实很 nice， 只不过可能离这个话筒比较近，因为手机录制的有点呲了，但是你能感觉到他整个那个气息控制，包括那个感觉其实都是到位的。
3: 我没有什么感觉、我看到嗓子眼了。来吧，我们再看看下一位小伙伴啊，夜夜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声音好清透啊，声音特别特别清透。
1: 他首先他的环境比刚刚那个辉哥他要安静一些，另外呢，他你知道很多歌手拉麦吗？就是拉麦，
0: 他拉手机麦克风，
1: 对，他其实是有有一定的距离的。
0: 我们再听到这个雨风听蓝啊，
1: 好，来听听看。
0: 哎，这网速不行啊。
2: 你把我灌醉，你

0: 爱的手不会。
1: 我们先不评价他的歌声唱得好或者不好啊，我根据他这个环境音的风噪来听的看啊，大概率是个电车，没有油车的声音啊，
2: 就是新能源和旧能源在你耳朵里都听出来了，
1: 因为新能源太平和了声音啊。
2: 来吧，我们来一起来听黄大炜的版本《你把我灌醉》，路上的朋友一起来欣赏。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任性。时间来到了17:50的时候了哈，很多这个中考的家长现在应该是迎接着孩子，有的速度快的已经把小车都开上了，有的还在这个考场门口还各种拥抱，
1: 是
0: 送鲜花啊，美美的拍个照留念一下，
1: 要祝福所有就是中考完毕的孩子们啊，能够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暑假。同时要提醒到所有家长们，孩子马上迈入高中是最重要的三年，我跟你讲。
0: 哇，你这个压迫感好强啊！刚刚我们说是希望中考的孩子可以放松一下，你这边接着来说，高中三年很重要，
1: 这是最重要的三年。
0: 但是
1: 上大学你就轻松了，
0: 但是还是可以适当的这个劳逸结合一下。
1: 这个暑假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的、啊。
0: 结合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大家还记忆当中还记得自己当年就是去的第一个机场是哪一个省份的、哪一个城市的机场吗？
1: 不管你是出去旅行也好，出去出差也好。第一次坐飞机落在哪个城市哪个机场，或者说有哪些故事经历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页面里面给你发送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直接就把加到我们之后呢，跟我们互动聊天啊，文字图片语音音频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啊。
0: YO说了鄂尔多斯的金伊霍洛机场，
1: 鄂尔多斯我还没去过，济南好像没有直飞的，想去玩一玩。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
1: 还有这一位啊，叫 Sunshine 啊，他说第一次是在2000年的时候，那一年我6岁，和我妈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新加坡的机场，哎呦，6岁跟着妈妈出国去玩了。
0: 大概我觉得3-4岁的小孩就有记忆了，就知道自己去哪个地方了。反正我对我3岁左右的这个记忆还挺深的。
1: 他2000年的时候是6岁嘛，94年，今年32岁嘛，
0: 是吧？这位叫做小猫一笑很倾城，说是兰州的中川，10年的时候，西安咸阳飞兰州中川头等舱。徐兰高铁开通了以后就没有这趟航班了，是因为当时想去面试就来回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就觉得时间来不及了，就急急忙忙的买了机票。
1: 是，他说后来呢单位也拆分了我也回到老家乡进行工作了哈，
0: 分分合合嘛，
1: 是，我觉得生活当中工作是为了什么呀，就是为了生活，好好生活是最重要的啊。
0: 是是是，
1: 每天都有好运气，说南京禄口机场
0: 啊，是，是不是江苏是散装的，每一个城市都有机场，基本上
1: 没有，苏州没有，
0: 苏州没有啊，
1: 因为苏州隔壁的地方机场太方便了啊。
0: 这兰兰说了胶东机场，胶州吧，应该是
1: 胶
0: 就叫胶东机场吗？
1: 好像是胶东国际机场啊。
0: 因为流亭机场关了之后，我再没去过青岛的那个机场。
1: 对，小树林说啊，昆明的长水机场
0: 啊。朱小菜说丽江2008年的路上，路上还挺颠簸的，把我给吓坏了。
1: 丽江那条其实是会有颠簸啊，
0: 坐的一定不是我们山航的飞机。
1: 林晨烨说涟水国际机场，6年去找我对象，现在呢是我合法丈夫啊，我们江苏的涟水嘛，连云港涟水嘛。
0: 哦，连云港的机场叫涟水，
1: 没有，就是涟水是边上的啊，叫涟水机场，
0: 叫涟水机场。大白熊说呼和浩特的白塔国际机场。
1: 哎，说到白塔国际机场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段子你知道吗？
0: 白石搭白塔，
1: 对，
0: 白塔塌了。不要跟你的搭档在
1: 白塔白石搭一个绕口令啊。
0: 对，
1: 欢迎更多朋友来跟我们互动吧，收看第一次出去旅行或者工作或者等等出差什么的，降落哪个城市的机场呢，把故事经历分享给我们两个人。
0: 你知道咱俩最适合玩什么吗？
1: 玩什么？
0: 你比我猜。
1: 赢翻了呀。
0: 汪苏泷黑梦。
2: 寻迷雾中发光的闪电，听脑海牵肠绝指的暗恋，停下一些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芳草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
0: 近想
4: 了
0: 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就是你们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回那个认真的你，找回那个不将就的你，做真实的自己不将就。现在是时候把你的态度一加一调整，你的呼吸，你知道的，现在的你在为未来的自己去找。

0: 东南的不将就，时间来到了18:05，来到了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整个音乐都会变得很轻松起来了。首先中考结束了，很多这个中考的家长和学子们都可以轻松一点了，
1: 是，
0: 包括初二的这个学业考试也结束了哈，就大家都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等待成绩的时刻了嘛。然后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比如说听听好音乐，吃点好吃的啊，可以睡个懒觉，包括出去旅游一下。
1: 也不知道所有中考完以及高考完孩子之后，考完那天晚上回家的这个餐怎么样？
0: 可能伙食会有些降落吧。
1: 有没有一些变化啊？对，这个说完孩子的事情之后，有个事情我们的大人要特别关心一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到6月30号，这个2025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的个税汇算将结束了。
1: 是的哈，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啊，5月底的时候呢，已经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的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呢增加超过了17%。如果说你还没有进行相关的这个申报和退税工作的话，就要记得抓紧时间了，因为6月30号就要结束了。
0: 对，这一趴就是我们给大家做个小提醒，还没有这个个税的这个汇算的话呢，抓紧时间去结算。
1: 是，退税那真金白银是给钱呢啊！
0: 那是那是
1: 是，这个刚刚也说到了中考、高考结束了，但是呢，2026年的夏季学考的时间也慢慢要走到我们的身边喽，
0: 就是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的合格考试啊，
1: 小高考啊，
0: 对，将于6月27号到7月3号进行。
1: 是的啊，那么6月18号开始呢，准考证就要开始打印了。那从6月18号到6月25号，每天早上9点到17点；6月26号到7月3号，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8点，都可以登录报名系统来自行打印准考证。也要注意仔细核对一下个人信息，准确掌握考试的时间、考试地点等等信息。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生须知等内容，严格遵守考试要求，也希望每场考试会的都对，蒙的全对啊！
0: 就是你会发现，通过今年的中高考，很多这个出来的一些新闻啊，就会发现很少有报道说这个什么走错考场啦、忘带身份证了、因为现在都有很多就是准备的一些工作，考生包括家长都很细致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考试哈，考试完了之后呢，也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跟放松有关系，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降落的是哪个机场吗？
1: 是，不管你出去旅行也好，你出去工作也好，出差也罢哈，你第一次乘坐飞机降落的城市和机场是哪一些呢？也欢迎你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啊会给你发送一张这个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把我们发送你想说的文字啊、图片啊、音频啊、视频，我们都能收到啊。
0: 柳一说了，凤凰机场，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去三亚。我表姐结婚之后啊，跟我的蜜月旅行，因为姐夫哥啊，就几天假都用来结婚了。
1: 哦，便宜你了。
0: 哎呀呀呀！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应，他说丽江的三亿国际机场，之前我们不是有云南团吗？
0: 嗯，
1: 丽江的机场真的不是很大哦。
0: 哎呀。这个一个名字说成都双流机场、
1: 双流现在不仅仅是机场那个代称了、它是兔头的代称。
0: 你别在晚高峰说这个馋的，除了他们还有咱俩。
1: 我们下班就可以回去吃饭了呀、
0: 但吃不上兔头啊。
1: 那倒也是，往上买啊。黄二说海口的美兰国际机场啊。
0: 是，Oops 说了这个西安咸阳机场。
1: 墨只说澎湖机场应该是在1983年、这个确实是有年头了啊。
0: 是，
1: 那时候坐飞机是要介绍信吗？
0: 帕帕干女士说大连的周水子，就满怀希望地开启了我的研究生生活。距离那一天已经转眼过去3年多了。
1: 那你应该也毕业了，要踏上工作岗位或者再去进行更高的深造了啊。西里他说啊，高崎机场在14年前的时候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这。啊，对，胖菊环游记说天府机场、
1: 就是那个双流吧，离市区稍微近一点，大概30-40分钟就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天府啊，我的天哪，坐火车真是把腿坐断啊。
0: 董女士说济南回家，
1: 哦，从外地回家的时候坐了火车飞机回来啊，
0: 对，坐飞机。
1: 不管你是出差也好，工作也罢，亦或者说跟家人朋友出去玩什么的，你第一次坐飞机去哪个城市啊？降落在哪个机场了呀？也欢迎你把你的故事经历分享给我们两个人，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啊，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发送文字、图片、音频啊，包括视频过来，都能看得见啊。
0: 是，等候各位的同时，摇六一物理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晚高峰路堵心不堵吧。

0: 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1: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0: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0: 首曾经你说，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18:21了哈。现在呢是广播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也准备视频直播了，很多人都很怀念我们之前视频直播哈。
1: 嗯哼，
0: 接下来需要大家做一个动作，首先得找到我们，对不对？怀念我们那些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系统呢会自动给你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这样呢第一时间包括开播呀，包括聊话题啊，包括唱 K， 我们都会在微信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发推送的。然后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我们哪天直播，哪怕我们不定时的白天直播、中午直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给大家。
1: 其实直播压力蛮大的
0: 啊。怎么样？
1: 我抓头发，每天染头发什么之类的。
0: 这还好，毕竟我们要感谢美颜。
1: 是，对对对，美颜是一部分了
0: 啊啊，
1: 那只是拍出我们本来的我们自己。
0: 不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你作为我们山东台颜值最高的男主播，虽然此时此刻没有直播，但是之前我们的很多老粉是知道我们的。
1: 嗯
0: 啊，我
1: 关键是我们抖音账号晚高峰小喇叭有我们的视频啊。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啊，来吧，回到话题当中来吧。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呢，就是你第一次坐飞机，不管是出差也好，工作也罢啊，出去玩也行啊，合家的朋友都行啊，落地的是哪个城市，然后是哪个机场呢？有什么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啊，扫描一下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这个微信账号，就给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发送文字过来喽。
0: 飞龙早想说了，落地机场是宁波的，这是什么？
1: 硕社国际机场吗？
0: 宁波也有单独有机场吗？
1: 宁波有机场的啊。
0: 宁波是属于
1: 浙江宁波、啊、
0: 浙江宁波、啊、
1: 对啊，浙江的话它很多地方，而且像宁波这种城市的话，它属于经营条件相当不错的，
0: 嗯，
1: 而且往来人员很多啊，
0: 嗯，
1: 丽舍
0: 机场，
1: 差点说错了啊、
0: 嗯、
1: 来吧，柠檬微

0: 一兰说，第一次坐飞机是和导师去上海开会，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然后呢，导师又带着我坐了磁悬浮列车，当时感觉上海真豪华呀。
1: 就是这个浦东机场，我曾经有幸感受过一次，它跟虹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出来你真能把你累死。
0: 是，郑前见说，2019年结婚度蜜月，这个去泰国嘛，然后又从韩国仁川中转了一下，所以说等于坐他，其实他应该最先落是韩国。然后才去的泰国啊，
1: 就是玩了两个地方。
0: 是
1: 小瓶盖说泰国的普吉岛萨瓦迪咔咔咔。
0: Perry 说台北的桃园机场啊。
1: 爱说了昆明的乌加坝机场，现在改名了叫长水机场。但凡能经历改名的朋友，那都是
0: 扩大了啊，
1: 那都是有年代感的了。
0: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 Cheer 说成都的双流机场啊。
1: 这位叫高音谱号说了这个。从厦门起飞去成都玩了一下，也希望新机场建好之后还能再坐一次。
0: 你是说厦门机场是吗？厦门新机场啊，厦门机场扩大了好多好多好多啊。
1: 篮球妈妈说北京首都机场。
0: 巧巧说长春的龙家机场，去东北玩的时候啊。
1: 今天说了这么多机场，也是希望大家记住自己的每一次旅行，无论这个旅行是自己出去玩啊，还是家庭聚会啊，还是因为因公出差等等等等哈，都希望自己记住自己的每一份出行。时间来到了18:25了，刚刚说出行是不是？坐飞机也好，坐火车也好，包括出去玩也好，包括出差也好，可能很多人都需要一个耳机。
0: 我完全离不开耳机，现在出门的时候。
1: 接下来，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给你推荐的是幻想的无线耳机。首先是幻想这个品牌，叫做 A12 耳夹款的蓝牙耳机，属于震撼音效、通话降噪、舒适佩戴、持久续航。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只卖89块钱。
0: 是的啊，然后呢，这个很多小伙伴都喜欢上班时候，包括这个路上的时候戴着耳机摸会儿鱼啊。耳机呢不是掉就是断，还把耳朵夹得生疼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耳机蓝牙福音是幻想 A12 耳夹蓝牙耳机啊，不会像一些其他耳机的抛响就直接飞出去了。这款呢是人体工学 C 型耳夹，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戴一天耳朵都不闷不疼，跑步挤地铁都不会掉了啊。
1: 是，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它是人体工学的那种 C 型的耳夹，它不挑耳朵，就属于那种轻轻一夹就可以了，戴上一天的耳朵都不会闷也不会疼哈。包括你像跑步啊挤地铁啊也不会掉。颜值呢属于奶白加香槟金啊，上耳之后呢像一个小耳饰，蓝牙6.0开盖秒连啊，包括在地铁里啊在电梯里啊都不会卡顿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现在正在年终大促哈。此时此刻时间来到了18:26，单依纯的红蜻蜓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下班晚高峰的后峰时段，路堵心不堵吧。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 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听众朋友们，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
2: 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加拿大政府近日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 你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获得豁免。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情感障碍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发现，奶茶易让人成瘾且抑郁焦虑有关。该研究对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近77%的参与者喝了至少6到11杯奶茶，女性和年轻人奶茶成瘾水平明显较高。 何氏复习最有助于巩固记忆呢？美国心理规律公报与评述杂志一项研究给出答案了。研究人员将参试者分为三组，第一组学习后立即复习，第二组学习后闭眼休息，第三组转移注意力做其他事情，第三组复习时间相同，但测试显示第一组记忆成绩最佳。刚学完马上复习，能在记忆痕迹温热时加固。此时信息留存于工作记忆，复习可强化神经元连接突破， 促使短时记忆更快转化为长期储存。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邓建超约定。时间来到了18:3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大家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夏天来了，夏天的时候更需要把我们这个面子搞起来哈。闪电优选年终大促还在进行当中啊，接下来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老板经典面霜30毫升哈，今天呢两瓶加起来仅卖558块钱，原价是1810块钱，今天两瓶加起来才558块钱。
1: 是海蓝之谜这款明星产品呢，换季皮肤干燥敏感全靠它了，质地比较厚重，乳化之后呢压在脸上保湿修护抗老，缓解敏感，增加肌肤抵御力，效果杠杠的，用过都说好啊。特别添加了活性精华和这个酸橙茶精粹，帮助肌肤抵御外界侵害，提升自我的修护力，皮肤屏障受损需要修护的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是敏感肌脆弱肌的修护抗老之王，修护能力完全是非常非常棒的哈。而且它丰盈软糯的质地，乳化之后上脸呢干巴的脸皮瞬间被滋润，还不会觉得厚重，在皮肤上形成保护层，长期用下来脸蛋越来越健康，皮肤屏障也变厚实，皮肤稳定又细腻，脸也紧致很多了啊。
0: 是，如果想购买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哈，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哈。它的神奇活性精华也属于修护维稳的一把好手，长期用啊，皮肤屏障变得厚实，这个脸蛋儿也会变得更加的细腻。有需要的朋友正好赶上这个闪电优选啊，现在正在年终大促当中哈、啊。当然闪电优选上面有很多年终大促的品牌，大家都可以去一一浏览一下啊。张杰 Together Forever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动感晚高峰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希望晚高峰的路上的朋友哈、啊，中考结束了一定要小心慢行，开心最重要。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维里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2: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空，哎呦喂。
0: 吴克群，请记得我。
1: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Welcome
0: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Everybody fuck it。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嘿，就是这种感觉，来自 Tanya 蔡健雅，嘿嘿哟，和天使和魔鬼的对话的 mix 版本，这就对位了，对不对？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啊天气情况。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的哈。气温升高也是有利于小麦的收获和晾晒。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德州和宾州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啊。那么夜间最低温度呢，像是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呢，22度左右，最高温度出现在菏泽、济宁、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能达到35度左右，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优美的地域生活来自于声音碎片，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朋友在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着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来，这个时间豆腐问了啊，汽车维权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时间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打热线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啊，随时欢迎您的打入，有任何车辆的问题随时可以告诉我们。豆腐，你在抖音视频平台上发来的这个消息我们看不到啊，也没法听您的这个描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打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好，这个时间导播就位了啊，热线开通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不管是投诉的、维权的、求助的，还是帮忙选车买车的，都可以通过热线打入进来，我们会及时的帮助您。好，另外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这六个字啊，这个时间关注了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那些问题来告诉我们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喜欢看视频的小伙伴啊，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这个时间呢您可以拿出任何一个APP 软件啊，搜索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呢，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也可以打到公屏上，我们看到了机会及时的回复。当然了，大乔的地球号啊，大乔的地球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朋友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您来添加，加为好友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导播在忙碌筛选热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啊，召回最前沿的部分，看看又有哪些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如果您的车也在召回之列，别紧张，抓紧时间所在地4S店报备维修处理，别让车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召回最前沿的最新的信息呢，是停留在了上个周的周末啊，周二的时间，这个12号的时间来看到的是大众中国宾利车型的召回。目前呢，我们看到大众中国呢关于相关汽车产品的召回发布了公告啊。目前呢，召回的是从6月12号开始召回2026年2月4号到2026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欧陆系列，总计2辆啊。这个双门的轿跑应该是欧陆的 GT 啊。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前桥装配了错误尺寸的半轴，导致轮毂固定的螺母呢没有安装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发生松动啊，引发异响震动，那方向盘呢发生偏移，增加了事故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所以在此呢提醒朋友们抓紧时间去进行更换啊。两台车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处理完毕了，但如果其他的欧陆车主啊，欧陆 GT 的车主也存在相关的问题，没有在召回之列， 可以向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我们会把相关的信息转发给厂商，希望厂商呢能够及时的开启召回的范围扩大。好，这个是来自于大众的欧陆 GT 宾利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最近很多朋友们关心的是奔驰的召回啊。这两天有大量的朋友们在后台问我奔驰的 GLC 纯电能不能行，我说这个车型原来叫 EQC 啊，这个经常在4S店门口烧给你看的那个就是这车型。那么这一次呢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啊。至于这个产品行不行呢，我个人建议啊，如果看好奔驰的纯电，我就建议你等一等啊，等它个一年半载的，对吧，稳定稳定产品，那不再烧不再着火了，那也可以考虑啊。但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啊，我不在乎啊，烧烤模式我也认了，那多买点保险啊，这个不是给自己啊，给家人啊留好保障啊，这给您提个醒啊，不要觉得我说的话这个糙啊，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对吧，这个你光图自己开心了自己舒服了，那一着火那跑得掉吗？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2: 好，0531-8272-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我们很重视。来，接下来呢有朋友说了，有奔驰没宝马怎么行啊，这次宝马召回的是摩托车啊。我们看到目前宝马中国呢从这个时间啊，看看是从6月5号开始啊，召回的是，召回什么车型啊？2017年6月28号到2019年12月18号生产的 K1600GT 啊，336辆，还有2022年5月17号到2023年8月30号生产的部分 K1600GTL， 总计229辆。再有呢是2017年10月10号到2024年2月1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 K1600B， 总计1561辆啊。这摩托车的市场响应度还是非常高的啊，宝马的摩托车也很帅啊，就是这种公路骑行车。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倒车控制单元密封不良，水汽侵入之后呢造成腐蚀，造成倒车控制单元功能丧失，极端条件之下呢将导致倒车控制单元内部短路内部短路线路过热，存在起火的风险。所以呢目前宝马中国呢委托经销商对倒车控制单元进行升级以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我们提醒朋友们啊，如果您开的是宝马旗下的相关产品，注意一下这期召回啊。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2: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导播正在忙碌的筛选热线啊，待会儿15之后呢接进来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近期的活动啊。6月12号，150,000热爱高光而来。北汽 B勾30旅行家150,000台下线即高光版上市活动呢，在这个湖南株洲超级工厂举行啊，这北汽的工厂啊，这个在这边举行啊。来吧，我们先有请热线上的朋友吧，听听他们有什么要说。你好，听众在线了吗？
0: 能听见。
2: 哎，您哪里的朋友啊？
0: 我山东滨州。
2: 滨州的小伙伴啊，贵姓啊？
0: 免贵姓柳。
2: 柳先生啊，
0: 哎，柳树的柳
2: 啊，柳先生啊，您的车是什么车？
0: 捷途山海 L9。
2: 山海 L9 就那方盒子是吧？
0: 不是方盒子，
2: 啊，不知道啊，反正大概就是知道这个车啊，这个捷途的山海 L9， 哎呀，捷途啊，捷途，来看看这个车哪一年的车？
0: 2024年3月份。
2: 2024年3月份还在保是吧？
0: 对。
2: 现在跑多少公里了？
0: 96,000。
2: 啊，你这车当时有没有那个所谓的终身质保的那个协议？
0: 有
2: 这个协议是吧？
0: 对。
2: 好，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虽然2024年你跑了96,000，但是里程上国家的三包着的这个保全已经没有了啊，您知道啊？
0: 他这不有个新能源不有个强制要求8年12万公里吗？
2: 那是三电，整车是3年6万。 好吧，你既然有这个跟他们签过这个终身质保的协议是吧？
0: 但是买车时候就说有这个签没签，我忘了。
2: 应该是有协议没签，反正你知道有这协议就好啊。来，我们看看今天截图的客服是多少号。
4: 你好，主持人，坐机工号6260。
2: 6260是吧？
4: 是的。
2: 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是主持人大乔啊，经常在节目里面拨打你们的客服热线来反映用户的问题。来，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滨州的柳先生啊，买了一个捷途山海 L9， 2024年3月的车，现在里程96，您记录一下。
4: 嗯嗯，记录下来。
2: 柳先生看来是有问题。他来求助我们，我们先来听听柳先生的这个问题的描述。来，柳先生请讲。
0: 就是这个车在今年2月份开始出现行驶中失去动力，
2: 失速啊。
0: 对，
2: 哇，这个问题
0: 已经3次了。现在
2: 有没有录下来？
0: 最后一次录下来了。
2: 有记录是吧？
0: 对
2: 啊，他的这个失速就是踩油门不往前走，速度不断降低，
0: 就是走着走着突然一点动力没有了。
2: 这什么情况呢？失速。好，那电量它是混动的是吗？
0: 对，
2: 它的混动，你这个是混动模式下，你现在是用纯电模式突然没电了，是不是是纯电模式突然间不提升动力了，还是在这个智能混动的模式下？
0: 这个我好像是在纯电模式下，应该是
2: 就强制纯电的模式下吗？
0: 不是强制保电，
2: 不是强制保电，就是说你用纯电的模式行驶，那么开着开着就突然间动力就没有。那电池还有电吗？
0: 有电。
2: 电池当时电量还剩多少？
0: 当时是98%的电。
2: 98%的电量突然失速了。
0: 对。
2: 那然后重启一下能好吗？
0: 车辆静止5-6分钟，它自己就好了。
2: 就5-6分钟之后重启一下就没问题了。
0: 对，
2: 那你有到4S店去查这个故障码吗？
0: 对，到4S店了，现在车已经在4S店。
2: 那他们给出来的方法，或者说给出来的这个说明吗？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情况？
0: 他是光跟我说把叫什么 ES 模块升级了。
2: ES 模块？这是个什么？
0: 就是什么模块我也没记住，就一个模块升级了。
2: 你没跟他要一个维修的这个工单吗？上面应该明确列明。
0: 维修工单不给我现在。
2: 为啥不？你们这截图 4S 店怎么着了？这是人家用户维修得修个明明白白的呀，对吧？你去医院检查个啥？医生还给你个这个检测意见呢，对吧？你血糖高、血脂高，建议怎么怎么样？人家消费者到你店里来修车，问问你为啥修，修的是啥内容，对吧？这个到底什么零部件出现了问题？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有啥不能给的呢？我跟你讲，你们奇瑞家的这点好名声都让你们这些经销商败坏坏了，对吧？人家这个作为消费者，这是正常的权利啊。我车辆出现问题到你店里维修，你维修的啥你不告我啊？你跟李学勇讲，现在你们奇瑞截图谁管啊？你们这售后有极大的问题啊，你们这经销商怎么能这么办呢？你们没有标准的售后流程吗？人家消费者要张售后工单，这不太正常了吗？对吧？你给人家维修，维修个清单，告诉人家哪个模块出现什么问题，把这事发的明明白白的，怕什么呀？对吧？人家买你车是对你品牌的信任，你这藏藏掖掖，遮遮掩掩，太不像话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节目里面多次碰到奇瑞旗下品牌啊，碰到这种不给人家工单的情况。哎，真是，就这点好名声，全这些经销商败坏坏了。我想帮你都帮不了你们奇瑞啊！哎呀，真是的，这家哪家经销商叫什么？他们
0: 就现在这个 4S 店叫泰丰源截图服务站，好像是
2: 泰丰源是吧？
0: 对，
2: 丰收的丰啊，
0: 对，
2: 服务站
0: 是三点水那个源，
2: 三点水这个源头的源是吧？
0: 对对，
2: 服务站，好吧，行，那记下来吧。这个6260号记录一下，好吧？
4: 记录下来了，主持人。
2: 那个柳先生有什么诉求？
0: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问，这个行驶中失去动力属不属于重大安全隐患？
2: 确实属于重大安全隐患。你想想，如果在黑夜，你这个车突然间没了动力，后车可不知道啊，容易造成追尾的事故。
0: 再一个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这个有重大安全隐患车辆允不按照这个道路交通法允不允许上路，
2: 该召回啊。对于汽车产品质量有严重问题的车型是应该启动召回的。
0: 那个现在 4S 店让我把车开走，让我自己观察。
2: 对，你拿命去试，试不好回来我这儿修。
0: 对，现在就是这么个事儿。
2: 好，我就现在想问一问，咱先把这个东西抛开啊，先让他查这个车辆的行驶记录啊，看看模块里面有没有这个信息的记录，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动力失速，这是最重要的。你车先不要开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既然有记录，你把那个信息发给我，你有我的这个微信吗？大乔全拼加数字102，发给我，我帮你转出来，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这个事儿，对吧？这种产品也敢往外面放，出了问题不拿回来，赶紧研究研究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高速失速，还让人家开回去自己观察，你们企业怎么不负责任啊？这卖车的不负责任，这造车的该负责任吗？截图，截图客服6260号。
4: 你好，在的先生。
2: 好，
4: 主持人。
2: 我的建议啊，抓紧时间派技术实力去，把这台车啊，在路上试一试，看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失速。然后呢，柳先生也会把相关的视频发给我啊，到时候他也会发给你们。你们到时候根据视频实际显示的情况，以及结合车辆的现实情况，再结合车辆的数据记录，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如果确实这台车有严重的问题，抓紧给人退了，好吧？不能让柳先生带着一家老小，冲着你们中国品牌扛旗者的这个名字去买了这台车，结果出了问题，服务站遮遮掩掩，还不给工单，还不告诉为啥，那人家凭什么信任你们呢？行吧，听明白了吗？
0: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0: 就是你的微信，你所存的微信号是多少？
2: 大乔全拼。
0: 大乔全拼。
2: 加数字的1012。
0: 数字1012。
2: 哎，好吧。
0: 哎，好嘞，谢谢。
2: 能记清楚了吧？待会儿把你的相关数据、
0: 哎、
2: 以及你的行驶证、发票这些信息告诉我啊，我们来确认一下信息。然后这个问题我们跟进了，你先别着急去开车，这种有重大交通隐患的车型，我建议消费者不要开了，在厂商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之前，都不要去开。那么所有
0: 大桥102，
2: 对，大桥全拼加数字的102，造成的一系列后果都厂商承担，好吧？我们建议厂商抓紧时间，找到问题所在，给消费者个明白，好吗？
0: 好嘞，谢谢你哈。
2: 好吧，6260号，听明白了吗？
4: 好的，已经记录了。
2: 好，感谢两位啊！今天我们这个一开始就又接到截图的这个用户的求助啊，记着啊，今天是求助啊，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尽快解决，好吧？好，再会两位啊！稍等啊，这个6260号先别挂，我们导播会把柳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啊，到时候请你们厂商技术抓紧时间和柳先生来联系啊。好，再会。
5: 爱我你就亲亲我。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8: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7: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8: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7: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0: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9: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0: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9: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0: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9: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 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节目一开始呢，就截图山海的小伙伴来求助了啊，说他的这个截图山海开着失速了，发生好几次了啊，记录下来一次。所以呢，每一次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车上有其他的小伙伴啊，比如说车上除了驾驶员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乘客，那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来这个过程啊，记录下来个过程，拍什么呢？拍仪表盘。啊，拍这个踩油门的这只脚啊，看看它踩下去之后仪表盘的转速不上升，这就说明动力失速了啊，这风险是挺高的啊，这个大家提个醒啊。来吧，接下来呢继续啊，看看近期的活动啊。6月12号15万热爱高光而来，B勾30旅行家15万台下线，其高光版上市发布会呢在北汽株洲的超级工厂举行，我们作为区域的小 P 媒体呢只能在线的观看一下啊。这个 B勾30旅行家全系推了3万块钱的置换政策啊，就是意思让到碗里来啊，赶紧买我车。嗯，超级置换价呢就69900起啊，确实买不上什么价。年度全新版本的 B勾30旅行家呢高光版上市啊，定位的叫轻越野 SUV， 在颜值性能体验全面跃升，但这车我没开过啊，我只介绍不推荐啊。这个超级置换价呢82900起。另外呢他们还直接拆解了一台150000公里的 B勾30旅行家，好家伙。嗯，让全网见证品质，你放心吧，拆的那都是好的啊，不好的他早就不拆了啊，不好的都进不了这个眼里啊，肯定是选过的啊。这个据说这一次北区越野呢打造了行业领先的3擎4驱6模 HEV 混动架构啊，并率先应用于 B勾30旅行家，成为中国方盒子 SUV 品类中的首款 HEV 混动车型。嗯，三擎动力啊，一台热效率41%的专用发动机。前驱动电机后驱动电机分别擅长长距离节能、实时补能和瞬间爆发。智能四驱呢它的响应速度是30毫秒 ,0.5 秒就可以爆发最大扭矩，六大模式选择个最优的工作方式在不同的路段据说动力始终是最佳的。好。配合能量中锁、四轮电子限滑以及智能 ATS 全地形控制，轻松应对泥地和沙地。好家伙，这轻越野有必要这么多模式吗？不知道啊，这车咱没开过，具体怎么样咱也不清楚啊，我咱不多说了啊。这轴距呢倒是挺长，2820啊，得舱率呢66%啊，行吧。这个现在主要是想实现什么呢？省钱、省时、省心，超省的长久伙伴。但是这个但凡是个造车的都希望自己车用的长，但是这车咱没开过，咱不多推荐了啊，不多讲了，并不推荐啊，我们叫只介绍不推荐啊。现在给了各种的购车礼遇，但是我建议大家在我们没试驾之前，没有分享试驾的这个感想之前啊，我们建议大家谨慎一些出手，不要人家给点甜头啊你们就下手。主要的原因是给点甜头也许这车不行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定要记着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五菱和华为乾坤联手打造的大六座 SUV 华境 S 啊，在济南的一场品鉴活动啊。这个华境 S 呢自从上市了之后啊，这个真的是在朋友圈里也好，视频号里也好，以及我们节目里面也好，它的咨询量是非常高的。这个车呢现在的这个性价比超高啊，超级置换价啊，它的定价呢是159800起，但是超级置换价呢来到了149800，给到的置换权益非常合适。这个149800到193800的这么一个价格，成为150000元级别里面唯一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全家桶的大尺寸六座 SUV。这个也意味着它的性价比呢进一步提升，而且呢目前全国204个城市309家店呢已经开启了实时交付啊，上市即交付，包括了这个超级置换礼、金融优享礼、乾坤智行礼、补能无忧礼、清爽舒享礼和流量畅享礼、质保安心礼、旗舰尊享礼啊，各种礼遇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华为乾坤 APP、华境汽车小程序啊，以及华境汽车的抖音官方号啊来进行下定。当然了，如果你在官方号上下定的话，还能看到直播里面给到的各种福利券啊，这个特别好啊，能省的就是赚了的啊。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华境的盲定用户呢，78%的都属于增换购，其中53%呢来自于传统的合资品牌，71%呢是4口以上的大家庭， 而且呢，这些人呢不盲目啊，不跟风，主要是以实惠见长。嗯，而且92%的用户家庭呢是把安全列为选车的首要标准。另外76%的用户呢更看重的是华为乾坤的智驾。73%的用户呢对内部的车享空间非常重视，还有68%的用户呢更关注全场景的乘坐质感。因为这个车我们在这个品鉴的活动当中呢实际坐了一下它的这个座椅啊，舒适度确实不错啊。华境 S 呢以智能的家、安全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四大核心价值，精准的满足中国家庭对高品质出行的向往。关键是价格太合适了，不到150,000的价格就可以买一个配了华为乾坤全家桶那么这样一个安全系统的产品啊，还是挺划算的啊。而且呢，这一次华为的乾坤智驾呢，选用的是舱内的激光视觉的雷达啊。原来我们的这个车呢，激光雷达都在外面，都在脑门上顶着啊，都凸出来一块儿。我一直担心啊，这路上会不会有人搞破坏？万一扔个石头把这砸了，挺贵的啊。哎，人家现在放在车内，对吧？这个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这个是这台车的一些优势啊。而且这一次呢，我看到除了这个华为的加持之外，这个车的主动安全性非常强大，被动安全性非常强大。车身采用了宝钢2000兆帕的核潜艇级的超高强度钢，而且呢采用了这个5纵11横的底部结构，龙式的6环车身构架，还有4门8处防撞梁的加强，这个呢在上市当天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那个视频啊，首次挑战80公里侧碰和15米翻滚坠落啊，这个经受住了严苛的考验，而且这一次用的是宁德时代的这个神链电池，零自燃、零扩散、零渗漏、零进水、零侵入，以10倍于新国标的标准，高品质的电池认证，这个车呢可以实现什么呢？6个人坐满，还能放7个行李箱，3排大6座，出行无忧。这车车长啊5米235了，超过5米2的大家伙了。轴距呢是3105，3米1以上。那么乘坐的空间呢是进一步提升，每一个座位啊都非常的舒适。我那天品鉴的时候还专门坐到第3排，以我这一个中等身材的身高去品鉴了一下第三排的乘坐的舒适性，还是不错。这个第三排不一定就非得只能坐老人小孩了啊，成年人也可以坐进去啊。这个车呢搭载的是智能适时四驱系统，综合功率386千瓦，峰值扭矩620牛米，零百加速5秒级。这个冬天的这个实测给到的数据啊，满载6人能在雪地里啊挑战30%的坡度。雪地的迷路测试成绩啊一般都做旱地，这雪地的这比较适合北方用啊，就是怕你们北方是不是担心油耗啊，不用担心啊，它这个混动的亏点油耗我们看到的数据呢是不到6升啊，5.98升，满油满电续航里程呢能达到1100啊。这个电池呢用的是3.5倍速的快充，当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6倍速5倍速的这种超高快充的时候，有人说3.5倍速是不是低了点，其实我告诉你就差几分钟的时间，但是电池的稳定可靠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是对华境 S 的这个静态品鉴的介绍啊，感兴趣的朋友们打算买大6座，大尺寸大6座舒适 SUV 安全可靠的产品，这个五菱和华为联手打造的华境 S 这款车可以去看一看啊。好，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时间啊，近期我们的这个新疆游啊非常火，这个这两天是不是中考的小伙伴也结束了？来吧，小伙子们，抓紧时间啊，抱团到新疆去玩耍啊，考好考不好都不管了啊，先把这个放松的心情保持好。有一个好的心情回来面对自己的成绩啊，嘿嘿嘿，是不是有人在恨我？说你这家伙啊， 听我的啊，这个考完了就放下了，不要再想了啊，反正也考完了，对吧？你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在这两天不知道成绩的时候无忧无虑的过几天呢？对吧？这个成绩好也罢，不好也罢，都是自己考的，对吧？也不是别人替你考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你努力了，就应该有成绩，是不是？哎，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不用过分纠结，对吧？跟家里的爸爸妈妈也说明白啊，我自己创造的成绩我承担啊，好也是他，不好也是他，对吧？没有说高学历的一定就很成功，也没有说这个成绩不好的就一定没前途，不是那样的啊，相信我，只要心中有理想，是金子总会发光啊。哎呦，这个朋友叫什么？昌迪，长城蓝山怎么样啊？和银河 M9 哪个更稳定？这个蓝山的车啊，我没开过，但是我坐过一个重庆媒体的车型。这个车呢，车里面味儿大，内饰装潢质量比较差。车怎么样不知道，但是 M9 这个车我是真开过啊。这个吉利的银河 M9 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你别看它是个大六座的 SUV 它用的千里豪瀚 H3 的 H5 的支架，那么它有这个空气悬挂而且呢底盘呢是莲花团队调教的，这个车的底盘驾控技术一流还有四驱的，挺好的。我觉得你没必要花30几万去看蓝山了，你就花个20几万买 M9 的顶配就好了很不错的产品。玉龙炊具问乐道 L90 还是60，没看着啊，这又是90还是60？90啊。这个未来的产品最大的优势就是换电如果要是你说除了换电的话，其他的优势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我没开过，我不知道这个 L90 这个车呢，在上市之初呢，我们有过静态的观测，车辆的做工外装工艺、内饰工艺、颜值，包括前备箱的设置都很讨巧如果要是从这个，如果只从静态观测，我觉得这是一台有品质的车，这个价格26万多的价格也很合适。但是如果你说问我这车开起来怎么样，我只能抱歉的告诉你，这个车是属于我们只介绍不推荐的产品因为没开过的产品坚决不推荐，这个给大家提个醒不是我矫情，因为没开过的产品不知道怎么样，没上过手，好不好谁知道，所以这个如果要是给您强烈推荐了，那属于睁着眼睛胡说八道这不是我做人的原则，所以请理解请理解。我知道这个时间肯定有人有这个未来的小伙伴在听我们的节目来，昌迪说 M9 两驱好还是四驱好？直接适配选顶配吗？看啊，如果你都看到高山了，对吧？那你是冲着30多万 SUV 去的，那你能省个大几万块钱买个四驱的还是合适的。但如果你说我没打算花那么多钱也不是新手，是个老司机，不需要什么特别强烈的支架，就买两驱的那个低配也没问题，可以的。但是我们当时试驾的可都是四驱的顶配所以那个车呢其实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没想到这个 SUV 的底盘能够这么扎实这么稳定，尤其过弯的时候这种侧倾的支撑感，还有它那个座椅的那种回馈力这个是我所觉得非常有优势的地方。所以就看你打算花多少钱，有要个什么样的享受。如果你说我就是为了有个座位6个座有够大家坐就好了，那其实不跑烂路就市区代步，两驱足够用。但如果你在青岛烟台威海，那你听我的，能买四驱不买两驱尤其冬天雪大的那几个地儿咱这个山东有些地方冬天就是雪窝子的那些地儿，你们该买四驱的就别客气多花那点钱你保准不吃亏保准不吃亏来，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这个养车养好了少花钱多办事事半功倍。来，另外这个时间我们看到有好多朋友说近期趁着孩子中高考完毕想开着车做个自驾游， 想问问这个车走之前需要检查什么啊？这几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从下往上看啊，轮胎，首先看看轮胎是不是磨到位置了，你的车多长时间没换轮胎了啊？这是其一。如果轮胎譬如说到8到10万了，该换抓紧换了。尤其轮胎的侧壁，胎壁的位置啊，就打气的位置和这个和这个轮毂平行的这个位置，这个胎侧面，如果皴裂的特别厉害啊，皴裂的特别厉害，裂的一个纹一个纹的，就像那老树皮一样的那种，抓紧换掉啊，防止跑长途的时候、高速的时候，这个皴裂造成爆胎，这其一啊。其二呢，关注一下你的刹车油、变速箱油啊，这些一定要注意一下。变速箱油如果是免维护的话，可以不管它，但是刹车油一定要关注一下含水率，含水率高了该换就换啊。尤其往西北走，尤其像什么高海拔的，像什么甘肃北部啊，对吧？新疆啊、西藏啊这些高海拔的地区，还有青海啊这些地儿走的时候啊，由于海拔高，这个温差异会比较大，所以如果你刹车的含水率高了，刹车距离就会变长。刹车泵的这个压力就会降低，如果温度特别低，降到0度以下或者0下几度的时候，含水率高了容易结晶，就造成这个刹车泵失灵啊，这个风险比较高啊。另外检查防冻液，检查刹车盘和刹车片啊，有的车刹车盘30万公里要更换的，有的车这个刹车片到点儿它要更换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刹车盘和刹车片一定要检查一下。好吧，当然了，这个出外省用的汽油不一样，一定要备两组积碳清除剂在路上，碰到加的不好的油的时候可以加2瓶来改善燃油的品质。那么如果正常的在中石油中石化的加油站加油的话，隔个1-2千公里加一瓶进去啊，防止这个不同地区燃油的差异造成的这个化学反应引发的发动机内部的这个损坏。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这个购买链接发过去之后啊，进了微店你们一定要退到顶上啊，顶上有那个618的套餐啊，就仅限这个月啊，仅限这个月，过了这个月就没有了，这我也没辙啊，你们能抢抓紧抢，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业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好，接下来啊，有朋友说了，那去西藏的话需要准备什么？准备厚衣服。另外看你到西藏什么位置，如果到林芝的话海拔比较低，相对来讲如果要是这个路上还是要备氧气袋啊，这是对于自驾游的小伙伴。如果要是买那种一罐30多一罐的氧气，可能不太划算，你知道吧？就是你不如就这个备个氧气袋啊，备个这种像枕头一样的氧气包，然后呢，到这个地方，他记着这个氧气啊，别呲呲往出滋。你这个氧气最好的这个呼吸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放一点，你使劲吸；放一点，你使劲吸。你别呼呼的往出呲，那样的话其实你吸不到多少氧，反而更浪费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或者是你先呼一口气出来啊，然后憋着等那气一呲你往出一吸啊，就这样啊，它能节约，关键是能。

铺装路面啊，相信咱的这个基建款，我把路修的都特别好。然后呢，这个除了有过多积水的地方啊，一般情况下不大会结冰啊，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建议啊，尽量不要单人独骑啊，不要一辆车就出去了，尽量能搭个伴，最少两辆车，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吧？这个让每一位朋友都能在这个叫什么？游览祖国大好河山的过程当中，更有保障，这给大家提个醒啊。来看看刚才那位这个刘老师啊，刘老师，柳树的柳，刘老师加我号了吗？加了，我马上过一下啊。您到时候把那个视频发给我啊。我来看看您这个视频到底问题出在哪儿的，因为确实这个车辆的失速很风险很大，像之前造梦家的这个 DMI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DM 啊也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说实话截图在这个技术上并不算优秀啊。来，刘老师把您手里有的证据您直接发到我的这个号上就好啊，我来看一下，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7400的小伙伴说，如何购买鸡蛋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获取链接。如果你实在不好找，你就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按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啊，我会把这个618的链接直接发给您啊，好吧？不客气，刘老师，您抓紧发您的那个视频过来，我先看看到底什么情况。这种情况按理说，如果都连续出现好多次了，这风险太高了啊！好，魔鬼的天使说了，帕里斯蒂是纯进口的吗？对，帕里斯蒂呢是现代集团旗下的高端品牌。那么这个高端品牌呢，在国内呢之前呢是以进口现代的形式这个销售啊，但是卖的确实不咋地。所以呢，就卖的不好呗，也就没什么人要嘛，对吧？这个情况确实风险比较高啊，哎呦呦，可真是啊！哎呀，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哎呀，看看这个情况啊，看看他们厂里联系你的情况和这个维修的进度。如果他们再把这个相关的情况丢给你，回过头来，滨州我们抽个时间开着车去一趟，我们做个现场的调查啊，好吧？这个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另外刘老师把您的这个行驶证啊拍给我，然后这个购车发票拍给我，这样我们做一个这个信息的留存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这个时间你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我们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啊，积极的帮助大家。I don't want to take you dancing when you're dancing with the world. You can find. 好，来看一下后面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两天在这个公众号上啊，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朋友们特别多啊。这个是不是要近期都打算出去玩呢？哈哈，如果都打算出去玩的话，那备两瓶鸡蛋清除剂是有必要的。有朋友说了，我们跨省旅行也就到个江苏浙江，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江苏浙江那边的这个加油站加的是乙醇汽油还是甲醇汽油还是纯汽油啊。这个如果要是不放心，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备上两瓶，对吧，搁上车里，这到时候加油的时候问问人家，对吧？你因为在山东的中石油呢，绝大部分都是纯汽油，这个中石化呢是这个乙醇汽油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如果您的车是燃油车，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没坏处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帮助你减少这个陈旧积碳啊，减少新积碳的生成，溶解陈旧积碳带走烧了啊，让它这个更高的提升你的燃烧热效率，降低油耗，给你真省钱啊，对吧？这个还是请大家明白，星脉啥价？星脉现在应该是50多万吧？哎呦，这个车型好久都不见了，星脉是不是都已经停产了？现在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捷豹路虎家的产品在售的 SUV 揽胜在售，极光最近有大优惠啊，然后发现神行还有没有卖？这个我真不知道。捷豹家的那个叫什么 XF？是个轿车，哎，还有一个叫什么 TF 是吧？它还有一个
有一个

0: SUV 的车型啊，捷豹路虎，快看看捷豹啊，捷豹的 SUV 是什么型号来的啊 ？E-Pace 这个车型现在也不贵啊，也不贵，也只有40几万啊。现在捷豹路虎的价格确实是很亲民啊，确实是很亲民啊。来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回到节目当中，给您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4: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3: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4: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3: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看到这位柳先生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也看到了他这个拍下来的这个视频啊，车停在道边了，实在是电池有电，98%就是动不了啊。好家伙，这个看看有时间我们最好能去一趟啊，能去一趟实际检测一下这个车啊。有朋友这个别怎么说呢，别纠结啊，有些距离太远我们实在是没有这个经费啊，但是像滨州这种几十公里的我们能去争取去一趟，像之前我们去过聊城、泰安啊、淄博这些地儿我们都去过，这个淄博当时众泰的车型也是亲自去验证过的啊。好吧，这个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啊。来看看这个，刚才有朋友问这个捷豹路虎的星脉车型大概什么价啊，我星脉车型它现在还有售吗，这个我真的是打个大问号啊。你看啊、星脉还真有星脉啊，现在它的这个建议售价是568000到78万6000，但是现在经销商给到的优惠呢应该还是不错的，据说能有200000左右的优惠啊。568000现在是378000。星脉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星脉早期的产品设计呢是尽可能少使用物理按键啊，车内就只有两个物理按键，就两个圆圈啊，所以呢这个车型呢要颜值外观呢都还是相当不错。内饰的部分呢也有非常优秀的展示啊。挺好，车是挺好的一个车，但是就是目前买油车的小伙伴还要不要买这么贵的油车了？这个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挺好，买吧。这个捷豹路虎家，就是尤其是路虎产品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越野优势。它的这个越野能力，它有一个全地形路况系统，让越野的这个难度不断的降低，就普通人也可以玩越野了。越野的精髓是什么呢？不是快啊，而是通过性啊，就是以通过为目的啊，不是说要追逐速度的，而是追求过程的，这个挺有意思啊。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车要颜值有颜值，而且大家不要小看了星脉，它是揽胜的底盘啊。揽胜呢就是路虎旗下的高端车型底盘啊，路虎揽胜啊，揽胜运动叫揽运啊，揽胜。然后如果要是发现的话就是 Discovery 了，但是发现的底盘就偏低了，价格就会比较便宜了，就没太大意思了啊。我个人觉得啊，路虎揽胜还有一个神行啊，神行就更低了吧。现在好像都没有神行这个产品了，所以在这个级别里面啊，星脉的车怎么样啊？还是不错的，可以考虑啊。没事，你如果要是实在找不到靠谱的，你可以来找我啊。来，你看现在目前，路虎在售的有揽胜、路虎的卫士、揽运啊、星脉，还有发现，现在是全新一代发现啊。再有呢就是两款新能源车啊。其他的好像都没有，极光现在是有的，有国产极光，神行二还有在卖啊，好家伙，好，这个还真是没怎么注意过啊。来，这个车型发现神行应该是在奇瑞捷豹路虎旗下的产品啊，还有一个 DC100， 这个是掷弹兵吗？好像是这个啊，掷弹兵 DC100， 这是个改装车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你们可以看到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但是我建议你们不要买这个链接啊，我建议你们直接退到这个微店的第一层啊，你就能看到这个618的活动啊，618六瓶的这个活动非常划算啊。尤其在6月份审车过不去的小伙伴，抓紧时间用起来啊！连续用3次，每次用2瓶，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的改善尾气排放，提升发动机燃烧热效率，有效的改进车辆的性能，让你年审更容易通过啊！这个大家提个醒。 啊，送粽子吗？不送啊。哈哈哈哈，我们鸡蛋清除剂的小伙伴问我买鸡蛋清除剂送粽子吗？不好意思啊，这个鸡蛋清除剂只解决车辆积碳问题啊，不解决肚子问题啊，不解决饿的问题，它解决油箱的肚子问题啊。这个它是加入到油箱之内啊，这个从油路系统一直清理到酸盐催化啊，让只解决你车辆因为积碳引发的一系列的故障。但是你说这个你肚子饿了，这个粽子真不管啊，真不管。另外呢，今天还有位小姐姐问我说，乔哥，鸡蛋清除剂刚到，但是我昨天加满油了，怎么办啊？直接倒里面行吗？不行。嗯，有朋友说可能没问题，我说不行啊，坚决不行。为什么？大家你做个实验啊，你拿一包感冒冲剂，嗯，你加两杯，拿两个空杯，一个放一杯热水，把这个感冒冲剂从上倒下去。另外一个呢，把感冒冲剂加到杯底儿，热水从上往下一呲，你看哪个融化的快，哪个溶解的快，对吧？所以在这个东西呢，就是鸡蛋清除剂的作用，它一定是混在汽油里面，和汽油充分溶解了之后，均匀的分布在汽油的每一滴油里，才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滋润陈旧积碳的这个作用，把陈旧积碳泡软了，泡酥了。融化了，溶解了，然后燃烧带走了。也不能说好这个我忘了加了，油满满的光灌一瓶进去，它只能在上面浮着。你想让它浸到整个油箱，那效率非常的低，那还不是不用的，对吧？怎么办呢？你不是刚刚加满油吗？别着急，跑到二分之一，跑油跑一半的时候，你到加油站去加油，然后把它先加进去，再加满油跳枪就好了啊，就不要让它这个从上面融化，就从中间融化就可以啊。这样的话，它有这个加油的这个势能，能保证它充分溶解，才能起到鸡蛋清除剂该清积碳的这个作用啊。这个希望你们听明白啊。再有呢，就是如果加油怎么加啊？加油的小伙伴啊，这个听我的，你们有时候说油箱加的满满的，加的恨不得打嗝都漾出来啊，不要那样啊。油别用到底，也尽量不要加满啊。用到四分之一的时候，该加油就加油啊。如果你要是成天在外面跑，很少往那儿放着，那你就尽量把它加到跳枪就好了，因为油箱有冗余，加到跳枪就好了。但如果你非要给它加得满满的，一晃恨不得漾出来，那就浪费了啊！大家记着啊，有钱不要这么花啊！再提醒一遍，不要三瓶一块加，不要三瓶一块加，不要三瓶一块加。新车啊，每隔5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一次就加一瓶就可以了。到了加油站，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就可以了啊！不用跑高速，也不用那啥，明白了吧？哎。同源说了，长安逸动手动挡什么价位？现在还能有吗？估计悬了。如果有的话，也就是49800起，大概这个价格，或者46800起。因为现在手动挡的车越来越少啊。你掂量好了，是不是要买啊？好，这里是山东电台爱车为伴，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问题。这个时间加我微信好友的朋友们啊，余生随愿，李金伟老师、常老师、孙老师、新平，时来运转、了于然啊、凯兰。还有刚才那位刘老师啊，都可以啊。来，这个刘老师说了，当时去店里，他看我检查电池包了，没问题啊。好，欢迎来滨州。担心是他们后台数据篡改，他们不给我2月份开始后台改数据。这个应该，第一他没这个实力，第二他应该也不敢，篡改数据是违法行为啊。如果有篡改，只要改过都有痕迹啊。好吧，这个一定要搞明白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学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好，凯兰是开宾利的小伙伴吗？你是来关注这个宾利召回的事吗？啊，如果要是关注宾利召回的事，你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学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看看还有哪些朋友有问题啊？今天是周一的时间，很明显啊，这个前两天孩子们中考完了，家长们是不是都放松了？抓紧时间带娃玩啊！这个时间也可以报我们的团啊，无论是报新疆、报云南都可以的啊，九寨沟都可以的。我们的团呢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呢是非常好的啊。主持人呢也会全程随团来服务大家啊。我也不知道我带哪个，别问我啊，这说不定哪天又被发新疆去了，有可能啊。目前的旅游线路呢有新疆，云南，然后呢四川的九寨沟啊，这些 那么接下来呢，还会不断的添加，比如说是西藏，嗯，西藏环西藏游，对吧？这个青甘大环线啊，这些地儿都会进行，上线啊，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关注我们台的宣传啊，让朋友们更多的嗨起来啊！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仍然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啊，回复来操作吧，加我为好友啊。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随时欢迎您啊。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这个时间感谢今天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获取鸡蛋清除机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但是啊，一定退到微店的第一层，找到618的专属活动，618六瓶啊，这个实惠给大家月初就要来了。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咱明天继续。
1: 贾根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一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Then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成功空降冠军宝座。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d and Rain Me In 和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The Cure 相继退到亚军和季军位置。Drake 新专辑卡尔的主打单曲 Jonas STFU 回升到第4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 Billie Jean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来看看新进榜，来自 Ariana Grande 回归新专辑的 Show Then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时隔2年宣告回归的 Ariana Grande 为即将到来的新专辑 Petal 发布了这首预热主打单曲，最终凭借着发酵口碑顺势守住了出动优势，从而强势空降榜首，一举弥补了上一张专辑在英国2周都是亚军的遗憾，也成为了他继2020年 Positions之后6年来在英国的首个冠军呢。

Sean Sparrow 前类的新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20位，真正开始口碑发酵了。Sean Sparrow 这首歌曲电影原声带的新作品顺势脱颖而出，稳中有升的情况下，本周顺势打入前20的领域。照目前的势头来看，追赶前作 Die on this Hill 和 The Visitor 的成绩绝对是指日可待哦。

Stella Lifty 黑马的新单 Boston 本周平稳上升，来到新高第25位，又一位蓄势待发的女新人取得了商业成绩的突破。 Stella Lifty 这首歌

人成名曲，目前不知不觉来的 TOP25 的中位冲刺阶段了。凭借着清新别致的民谣乡村曲风和自身干净利落的嗓音诠释，给人一种明媚清晰的视听体会，希望歌曲可以越战越勇，继续冲刺更高排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5: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
4: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5: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4: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0: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4: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0: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4: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0: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4: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的《禁毒之声》，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吸毒和戒毒的相关管理条例。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吸毒者，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吸毒驾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驾，这种社会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的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比如3年内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之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关于戒毒是强制的，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者接受社区戒毒，如果吸毒成瘾严重或者出于自愿，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1: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1: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2: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3: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2: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5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 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1: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1: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 Bird Can Fly。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想蹲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文明，
2: 维里安很久很久，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想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2: 吴克群，请记得我。
3: 亲爱的你啊，请你忘了我，余生你要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三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1: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1: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型，轻轻一夹就稳了。我带着跑步跳操都没掉过，亲肤材质戴一天都不疼。
0: 那音质呢？我可不想听收音机效果。
1: 放心，10毫米动圈喇叭，3频增强，低音够劲，人声清晰，还有通话降噪，路上接电话也清清楚楚，蓝牙6.0，开盖秒连，地铁电梯都不卡顿，关键颜值也在线，奶白加香槟金配色，磨砂质感，小巧便携，拿在手里都高级。重点是价格，平时这种配置的耳机少说199，今天省内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只要89块，还送1年质保。
0: 89块钱解决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2: 6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3: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2: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3: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4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2: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3: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2: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1: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季
0: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1: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0: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0: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全球通。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你。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听却有样。
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吵死了。
3: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2: 别发愁了，今天沈宁优选618年中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3: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宁优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2: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我最近挖到捡漏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2: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0: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2: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0: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下班高峰期挤地铁，想听歌放松一下，耳机掉了3次，还断连卡顿，心态啊直接崩了。
3: 懂你，我之前也踩过同款的坑。直到我入了幻想 A12 这款耳夹耳机，直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 耳夹耳机不入耳那种吗？戴久了会不会掉呢？
3: 完全不会，它是 C 型人体工学设计，不挑耳

0: 学通勤运动的所有耳机痛点，这羊毛必须薅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赶紧冲吧。
1: 六月风和日丽，在暑假来临之前一起出发去七彩云南。6月26日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
2: 这条专属定制线路兼顾休闲与观景，适配各个年龄段出行，全程安排往返黄金段航班，搭配昆明至大理动车出行，交通衔接顺畅，旅途舒适不折腾。
1: 行程精选云南核心美景，洱海、海蛇公园、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丽江古城、石林等知名景点一网打尽。我们还能体验白族打跳、洱海游船，观看丽江意象大型演出等特色民俗活动，沉浸式感受当地风情。
2: 出行服务也十分的贴心，落地鲜花接机，全程入住四钻品质酒店，搭配地道的云南特色餐食，大理砂锅鱼、丽江火塘鸡等风味美食等您来品尝。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专业导游全程陪同，出行安心又省心。
1: 不用费心规划行程，跟着我们慢下来欣赏云南的湖光山色，感受多元的民族文化。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动，这条线路啊都再合适不过。
2: 风光正好，即刻出发，一起来奔赴彩云之南吧。6月26号出发，7月1号返程，往返6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昆明丽江大理6日游。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1: 期待和大家一同开启美好的云南之旅。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夏季吃水果，吃的就是时令和新鲜。全新批次新到港的果中贵族高档时令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终于来了。
2: 这款是泰国正宗老树品种，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更饱满，吃起来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自然。大家都知道山竹是极好的清热水果，含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叶酸以及钾、镁多种营养，每年就这一
1: 到港的全新现货，不压仓不滞留，从泰国果园采摘分选冷链柜装直达国内港口，新鲜度拉满，品质筛选严格，人工每颗精挑细选，剔除烂果小果，只留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好的优质好果。
2: 市场上的进口山竹随便都要40多一斤，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港口直采，价格实惠到底，单果60至70克的3A泰国进口山竹五斤装，秒杀价只要99.9元，更大的5A单果80到90克，3斤只要69.9元，5斤装只要109.9元，全部净重，顺丰包邮到家。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送亲戚送朋友，体面又走心。
1: 收到之后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喜欢吃山竹的朋友别犹豫了，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吧！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4: 哎，2026年6月16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4: 哎呀，来看一下早上起来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今天来到最早的是
2: 6点33分，欣欣说早上好，周二来打卡啦。
4: 没错，33也不早了。这个小猪听雨说，嗨，监考两天冻感冒了，真的是。
2: 哎呦，老师朋友们真的是在努力这两天，是不是监考完了之后会有小小的一个假期给到老师们？
4: 嗯，也有可能会中暑。
2: 嗯，反正很惨了。
4: 你看我昨天我看到这个一个我们同行发条这个视频，
2: 嗯，
4: 他上节目，他披着毯子上节目，因为直播间太冷了。然后当时
2: 怎么这空调是不能调温度吗？
4: 不是，其实机器比人珍贵。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俩其实这空调现在我就感觉有点冷了。
2: 哦
4: 啊，这个但是呢就是只能说是这个温度扛一扛吧。
2: 嗯，
4: 全当来减肥了
2: 还挺好。
4: 嗯，
2: 我是觉得这个冷会让人保持清醒，但一定得注意度，过了那个度就迎接的就是感冒了。
4: 哎，是幸福的人说早上好，各位打卡了，祝各位今天愉快。
2: 是，还有我们笑看风云但说早上好，周二打卡，清晨的小城啊，气温22度，还是非常清爽的。
4: 嗯，
2: 坐标是烟台莱阳。
4: 那是清爽吗？那是清冷了吧。我觉得
2: 莱阳的梨挺好。
4: 哎，我就知道你会想到这个。嗯，还有谁？
2: 小杰在这打卡，就在刚刚这个沙特进球了啊！亚洲足球真可以。
4: 哎呦，蒙汉问我是真可以是正话还是反话？
2: 对呀，不好判断啊。
4: 这个正话啊，这个确实踢得不错，我看了又一点儿刚才。应该说两支球队，这个沙特踢得很主动吧，我只能说，
2: 嗯，
4: 啊，踢得很主动的同时呢，他们也是在用句足球场上的话叫做逼抢特别的积极。然后让乌拉圭人，就是让乌拉圭呢，可能这个出球的时候也会有些犯错的时候啊。
2: 哦，就是通过战术，
4: 哎，
2: 然后让对手迷惑，
4: 哎，迷惑，大家不光是迷惑，他哆嗦
2: 啊。行啊，
4: 现在比分1-0啊，半场是刚刚结束，应该是那么比分1-0，现在还是沙特1-0领先乌拉圭啊。
2: 这场比赛什么时候结束？
4: 这场比赛应该是8点钟左右吧，差不多。
2: 哦，
4: 6点钟场，应该8点钟左右，差不多。
2: 行，咱们静候1个小时之后战果到底如何哈？
4: 哎，这不管怎么说，就是反正中国队没去是对的。
2: 嗨，
4: 就你看，亚洲球队目前为止表现不错。啊，表现不错，所以说中国队没去是对的。嗯，
2: 但是这喇布不去了也。
4: 啊，喇布不去，那就是更对了。嗯，你看王小熊爱桃子
2: 说：“周二早上好，今天是我闺女桃子跟我一块上班，终于知道桃子是谁了。
4: 啊，
2: 说快点点一首她喜欢的歌手的歌，希望她周四讲故事比赛加油，特想听一首周深的叫《I'm Star》。
4: 啊，周深还在洗脸，一会儿我把他叫起来啊。
2: 其实周深在刚刚这个6:50多的时候已经醒了一次了，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借过一下》，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呢？
4: 哦，是这样的，确实如此。然后我又把他喊回去了啊，嗯，一会儿再把他喊回来。
2: 是，谢谢，吃个早饭再出来。
4: 哎，是的哈。还有
2: 乌杜娃娃说了，说早上好，打卡上班，他所在的位置啊，
4: 不知道，
2: 不知道，但是阳光大好，天气估计也不错，挺舒爽的一天啊。
4: 那就 Beyond 不再犹豫吧，往前走，别回头。

0: 玲姐说，哎，打卡了，18度的平度很凉快啊，
1: 挺好，今天温度真挺好。哎，乌度娃娃说了，他坐票是莱州的朋友，依旧是给我们分享来通勤路上的照片，万里无云啊。
0: 哎，非常棒啊。还有这个树，他说坐标淄博快速路，又是烘托想踩油门的一首歌。
1: 是，刚刚听到就是来自 Beyond 的一首不再犹豫，但是你开车的时候啊，还是得稍微犹豫一下。
0: 哎，是的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快速路
1: 撑一撑。
0: 哎，我记得这个
1: 快速路挺快的。
0: 我记得这个淄博快速路的限速是80哈。
1: 嗯。
0: 啊，为什么记那么清？因为我在上面被追尾过。
1: 有故事。
0: 哎，当然有故事。
1: 当时心情怎么样？不爽极了。
0: 可能是后面那车看我那车比较新奇，就往前多凑了凑，但没想到前面有车急刹，我刹住，他没刹住。
1: 哎，他说我们都想给你贴贴。哎、
0: 我谢谢他。真的是啊，然后让我车在修理厂挡了一周，我跟你说。
1: 所以在上快速路的时候，可真得注意了啊。
0: 对，注意安全啊。这个小结束。截至目前可以总结了，中国男足踢不进世界杯很大程度问题在于亚洲遇到都是硬茬，如果2034真像董路说那样踢进世界杯的话，感觉少说也得16强，期待着。嗨，不是，你48支球队你进16强，那
1: 挺厉害了吗？
0: 举国欢腾啊，我跟你说的。
1: 嗨，
0: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这两天既然说到天气啊，还是蛮舒服的。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晴。
1: 是，夜间最低气温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是19度，其他地区23度。但是最高气温哦，济南、淄博、菏泽、济宁、鲁西北地区、稳定的维持高温，34到36度。
0: 是，
1: 南部沿海地区是27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0: 哎，那么明天后天的全省天气多云兼晴，19号全省天气晴间多云，20号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等于说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应该说可能会有雷雨或阵雨的情况出现。
1: 不过19号就开启假期的第一天了，第二天下不下雨，怎么可能影响我假期的好心情呢？
0: 你去哪？
1: 还是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你去哪？
1: 回家里蹲了。
0: 哦。

0: 天气啊越来越热，刚洗完的头发隔天就油腻扁塌，头痒头屑也找上门，丑死了。
1: 可不是嘛，而且染烫之后啊，头发干枯毛躁，细软发质还容易掉发，打理起来就特别麻烦。
0: 别发愁了，今天沈凌又选618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法国高端美发好物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明星同款的沙龙洗护，足足1000毫升大容量，还贴心搭配专用泵头，使用起来干净又便捷。它一共有5个款式，控油、去屑、防脱、修护、丰盈，全覆盖，各种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
1: 重点是价格，原价不菲的高端洗护，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选年终大促，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只要299元送原装泵头，而且活动期间下单再送80毫升随机小样，福利真的太实在了。
0: 想要夏日头发清爽蓬松、柔顺有质感，这款卡诗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618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机会难得，心动就抓紧行动，手慢无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听天让欣欣向荣说来来了又来打卡了，好几天没来了，先祝大伙儿周二愉快，这几天熬夜看世界杯了，岁数大熬不动了，大伙儿也适度熬夜哈。
1: 嗯，在白天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啊，可以适度抽个空啊，让自己闭目养神一会儿。
0: 你怎么能摸鱼呢？
1: 明白我意思吧？
0: 你怎么能摸鱼呢？
1: 我可没说哈。
0: 哎，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世界杯就像是场马拉松一样，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7月2，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才结束呢，
1: 所以就有选择性的挑一挑。
0: 哎，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啊，你别天天看，你就像德国队一样，一开始踢一个7-1，把对方踢懵了，是不是？感觉状态火热，但是到了7月份，你看他状态还这么好吗？
1: 啊，什么意思？
0: 就是
1: 提前开始预言了。
0: 就是说这个状态来的越早啊，可能跑得越快；状态来的晚，没准是晃晃悠悠能走到最后。
1: 哦，那也挺好。
0: 这
1: 努力拼搏过了，
0: 这算是一个杯赛的，这算是一个杯赛的一个特点哈。这时候不能努力拼搏吗？
1: 啊，
0: 因为一个人可能一名足球运动员，他的世界杯的这个能踢几届世界杯是有数的。
1: 嗯，
0: 因为年龄摆在那儿了。
1: 嗯
0: 啊，能赶上一届两届那就算不错的了，能踢6届，我跟你说那就是直接可以
1: 元老级人物。
0: 那骨灰了，那都快成了。那就是骨灰级人物了啊！
1: 哎，不过这个足球精神确实还是挺值得大家伙去心潮澎湃和这个深深学习的嘛。
0: 是是是，就是这个有精力之余吧，我觉得各位看一看，如果说你天天熬夜，谁也遭不住这个事儿。
1: 哎，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哦，我觉得能跟世界杯联系在一起，
0: 怎么
1: 就在哪一个时刻你发现长大挺好的
0: 哦？
1: 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肆无忌惮的熬夜看足球吧，就追求自己的热爱。
0: 哎呀，肆无忌惮熬夜你真起不来啊！就是我肆无忌惮熬夜，就你辛苦一些了，
1: 就你得想想这个后果，自己能
0: 不
1: 能承担得起？
0: 他不理我，你看，
1: 你像你熬夜的后果的话，我就承担不起。
0: 你可以，你也可以抽空说闭目养神一下嘛啊！来吧。各位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就能够来告诉我们哪一刻你觉得长大也挺好。
1: 是，我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特别稀松平常 就现在我可以肆无忌惮吃垃圾食品
0: 哦，
1: 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爸爸妈妈管制之后 这垃圾食品变成我平常触手可得的东西之后我反而就不那么向往他们了。
0: 哎，是的，
1: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儿童教育上面的逆反心理的一种学问？
0: 你看你就
1: 这能不能拓展到对于孩子们手机的使用上？
0: 哎呀，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有可能，
1: 是不是？
0: 有可能，
1: 是吧？逆反心理，
0: 对对对，
1: 这真的很
0: 对对，
1: 我是逆反心很强的小孩。
0: 对对，有可能，有可能就一种结果，就他们幼儿有风雨管不住。
1: 哎呀，
0: 一看没有成为爱情的苦，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那种感觉。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听陈奕迅的红玫瑰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周杰伦来插队了，西西里来了，7:22，今天来的比较早，西西里。

0: 7:20，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当你听到我是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就要有阴谋出现了。
1: 怎么说呀？
0: 七月份，我跟你说，你一定会到我的碗里来。
1: 是 M 豆吗？还到碗里去？
0: 是的，你一定会到我的碗里来，因为你不要说你的时间不合适，因为七月份我们排了4个班次，每周一班，我就不信你没有时间。
1: 来给各位盘一盘吧。
0: 先说第一班哈，后面两班我也没有，后面三班我也没太记清楚啊。
1: 来，
0: 这个第一班，各位记住啊，这班只有最后11个名额了，因为最多只有18张票。我给我的同事留了一张，你不能让他跑着去，对不对？你让我们带队主持人跑着去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班目前为止只有11张票了，因为有人已经报名了。
1: 但是蛮快的，是我们这个
0: 广告
1: 的宣传期才刚刚上一天，是不是？
0: 那么今天是第一天
1: 哦，
0: 就还没上宣传的时候就已经出去6个名额了。那么这班出发的时间，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往返6天，去到是昆明加普洱加西双版纳。
1: 哎，所以说这个绿意盎然的地方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是超级有吸引力的。
0: 就是这个地方什么呢，就你全家人都能够找到玩的地方。首先航班非常棒，到了昆明是晚上8点钟左右，放下行李你还能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溜达溜达，
1: 吃吃小锅米线。
0: 哎，没错，叫个外卖都没有问题的。
1: 对，
0: 然后呢首先去到抚仙湖，这个地方是最近这2年非常火的一个地方，你能够从那儿漫步，然后你看到湖光山色之盛景，那就是春天昆明那座春城带给你独有的美。
1: 这是云南第一深水湖啊。
0: 没错，
1: 在这我们会一起打卡到墨江北标园。
0: 哎，
1: 这又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理标志园了。天文地理还有民俗，你一脚跨越回归线啊，你就觉得你站在地球表面。
0: 没错，这当然什么魔毯什么都是赠送的哈，那个我们给各位含了，这个送给你们，这个你们不用管哈。然后呢，去到普洱以后，普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名字很陌生，对不对？但是它原来名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
1: 太阳河，
0: 没错，它里面的小浣熊和白犀牛是非常的受到欢迎的，你去过吧？
1: 去过，而且森林覆盖率特别高，你就像进入原始雨林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现代化的那种干预啊。
0: 没错，
1: 但是这个设施非常完善。
0: 对，那么去到普洱了，必须要去到茶山看一看，所以说我们会跟各位去到万亩茶园，在那儿喝一杯茶，采采茶，看看茶山，养养眼睛，是很舒爽的一件事情。不光孩子们需要休息，我相信各位家长们也需要休息哈。
1: 对，而且普洱还分很多种啊，生普、熟普，还有当地的紫茶，都可以来品尝一下。
0: 没错，反正我每次就会买一点哈，这个你们随意，无所谓的哈。
1: 口感确实好，
0: 哎，真无所谓哈，确实不错哈。再一个就会去到西双版纳以后呢，会去到野象谷，这是必须要去到的，这也是西双版纳的标志性的景区。
1: 没错，再就是我们国家5A级的景区中科院热带植物园了。在这里你能看到很多植物神奇的现象，比如说绞杀，两个植物纠缠在一起，还有王莲真的能承重一个孩子漂浮在水面上，非常神奇。
0: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中国如果说你想看到热带雨林的气候，那必须就去到西双版纳。你看这两个地方其实给全家人来准备的，野象谷和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哈。然后呢，给妈妈特别准备了什么呢？告庄西双景和蒙乐大佛寺，在这两个地方你就去找组旅拍，你拍照就好了，你可以拍自己的独照，你可以拍全家照，你们可以互相拍都没问题，
1: 是吧？因为入夜之后，这告庄西双景灯光特璀璨了，而且远处还有就像是那个双子塔一样的两个建筑交相呼应，你以它为背景拍照也很漂亮。
0: 哎，萌也去过这个地儿，你还坐在路边喝过饮料是吧？
1: 非常美呀、
0: 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反正晚风吹拂你的脸颊。
1: 对，我就看着车流人来人往，在当地的建筑跟像咱们北方确实不一样，
0: 那肯定，
1: 你觉得你就出国了的感觉，异国风情都有一些。
0: 哎，东南亚风情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班行程7月6号出发，7月11号返程，是吧？7月11号返程，没错。那么往返6天时间，昆明加普洱加西双版纳，适合全家人一起出行，因为我们在行程过程当中，根据家庭每个人的角色都安排了不同的目的和玩法。所以各位呢，微信平台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哈，不要走错了。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暑假
0: 啊，要回复暑假哈，不要回错了，回复暑假。然后呢，这个行程就能够蹦到你的微信上了，同时也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也是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回复暑假看一看。当然，你想要去新疆，你回复新疆也行，后面3班全是新疆，我就不信你没时间到我班里来。

0: 山东福彩 3D 游戏3000万元大派奖6月15日火热开启，
1: 单选中奖追加460元，单注奖金直达1500元，
0: 组三组六同步加码派送，奖金更过瘾，
1: 全省福彩门店均可参与，赶快来碰碰好运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四分之一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36，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今年的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1月到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0: 瞪点，神魂颠倒，感觉蒙志是为了这个品来准备的。
1: 神魂颠倒，早上的心在放鞭炮。哇哦，感觉马上就要微醺了，下一步。
0: 你早上的心仿佛在像鞭炮啊，然后你喝完它，可能你的鞭炮就要开始响了。
1: 到底是喝什么呀？
0: 啊。这个我们这周给各位来推荐了一款我们五粮液股份的58度原浆酒
1: 哦，就是让大家神魂颠倒起来的一个很好的佐餐的一个
0: 助手啊，就是微醺的助手。那么它呢是五粮液股份公司总厂出品的根热苗红嫡系好酒。
1: 是一般来说白酒的度数越高，它酒体的杂质就越少，口感啊层次啊都越丰富，而且收藏价值也越高。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哇塞五粮液的58度黄金度数的梅兰竹菊，国标优级老酒的比例更多了，层次更丰富了，也是绝佳的五粮液原浆酒的一个级别。
0: 没错，它是3到5年的最佳的饮用期，沉淀上千天以后呢，酒体杂质已经消除了，酒香正浓，香气四溢，不再是这怎么讲叫毛头毛鼠的小伙子的感觉，而是一位满满故事的而立大叔的节奏啊，就这种感觉哈。而起步58度的年份原浆，经过岁月沉淀以后，比普通的年份酒滋味是更胜一筹的。
1: 那作为五粮液发行的原浆酒，其实线下的零售价真的很贵，5980块钱一箱，一箱里边有四瓶。你像在京东五粮液官方旗舰店，新酒的标价还得1680呢。但是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618提前购，内购福利，一箱再打5折，799块钱。你这样合下来一箱一瓶啊，不到200块，199.8块。两箱一起带走更划算了，1499，一瓶187，就是10来块钱你就能喝到五粮液总厂58度黄金高度2022年的原浆老酒了。你去比买普通的口粮酒，这样看还要划算很多哈。
0: 没错哈。那么各位呢，就是也是618的一个限时开放，您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这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五粮液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最近挖到简陋的大羊毛，超级适合夏天修护，快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商城闪电优选1.5折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
3: 你是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它可是顶奢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华和酸橙茶精粹，超厉害，根源修护抗老，晒后泛红干燥，涂完很快就舒缓。老版配方经典，好多人就爱用这版。
2: 没错，夏天太阳毒，脸晒得又红又干，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乳化之后滋润又清爽，修护力拉满还不闷痘，干皮混干皮清敏肌，夏天用都超级合适，日常保湿，晒后急救，换季维稳，一瓶搞定。
3: 关键现在闪电优选在做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买一瓶30毫升送一瓶30毫升，到手仅558元，专柜一瓶要1800多，相当于1.5折，数量有限，售完无补，花小钱体验贵妇级护肤，这可是今年力度超大的一次，买完再也没有折价了，快冲吧。
2: 好嘞，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终于有救脸的宝贝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七点五十三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很多朋友加了我们的微信啊，都要咨询我们这个暑假第一个行程，七月六号出发，十一号返程那个云南行。各位呢，就是等我下了节目，挨个通过，好不好？啊，现在我们还在上着节目啊，下了节目十点钟以后挨个出，挨个这个通过。然后出发时间说一下。
1: 七月六号出发，七月十一号返程，有种什么感觉呢？打响暑期第一炮的感觉。
0: 哎，没错，暑就是五号刚放假，六号就出发呀。
1: 真是这样。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孩子们可享福了。
0: 哎，然后呢，济南直飞昆明，而且航班也非常好，孩子们也不用早起，你也不用早走。下午四点多飞，然后呢晚上八点来钟到，到了以后呢你还能在这个昆明溜达溜达，吃吃米线之类的。
1: 对，相当于是我们直飞到昆明之后，一路向南落地八点多钟，回到酒店也最多九点钟吧，点点这个外卖呀、吃吃当地的一些地道的小吃啊、为明天的这个出行做好准备。
0: 没错，你看我们一路向南边走边玩，首先去到的是普洱，首先是去到昆明的抚仙湖，这是近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地方，而且
1: 听说华晨宇想在这儿开演唱会呢。
0: 没错，而就是水光一色，昆明四季如春的春城，
1: 对，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感觉。
0: 哎，是的，非常之美哈。然后呢再往南走到达的是普洱，首先去到是墨江北标园。
1: 是，这也是世界规模领先的一个北回归线的标志园。
0: 哎，
1: 北回归线在这个园区里面它是被特别标注出来，你就沿着那个线走啊，你觉得走在地理书上。
0: 哎，这是一个。再一个继续在普洱，去到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它是也被叫做普洱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
1: 是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97.8%，你真的能够近距离的去跟小熊猫啊、犀牛啊、猕猴啊这样的野生动物去亲密的接触，拥抱自然生机。
0: 哎，是的，到了普洱怎能不去万亩茶园看一看、逛一逛呢？所以说万亩茶园体验采茶乐趣，品品普洱也是特别好的体验。
1: 是，而且普洱分好多不同的种类，我是去到普洱之后才知道生茶、熟茶、紫茶它的不同的口感啊、对于身体不同的益处啊、然后都背回来了一些。
0: 哎，我也背回来一些啊。然后去到版纳以后，去到四个地方，一是野象谷，这也是西双版纳的标志性景区了。
1: 对，我们去找一找亚洲野象的踪迹，这是、是不是现存亚洲野象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野象谷了。
0: 哎，是的啊。然后呢还有唯一的五 A 级景区中科院热带植物园，
1: 真的是成千上万种植物都在这个园区里面。你见过会跳舞的草吗？它真的是你一放音乐，它一听到那种动感的声音啊，它就会左右摇摆起来，非常神奇，很适合小朋友们去解密一下。
0: 哎，当然了，还有这个告状西双景，还有我们的这个猛乐大佛寺都跟各位安排好了，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吃住行的水准拉满。各位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暑假，或者说来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都能够马上报名咨询，最后的十一个名额，放假就走去云南。

0: 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炎炎夏日，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的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上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波仔祝你清凉一下，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5: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点01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3: 哎，这个点位要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真的是到了夏天啊，是很多的活动开始这个频繁起来的时候，
2: 尤其是各大音乐盛典啊，音乐节也好，演唱会也好，不管是在济南还是山东省其他各个地方啊，都开始应运而生起来了。
3: 没错，而且呢，就是各个歌手感觉他们暑假不放假，他们暑假格外忙。
2: 但是他们其他时候放啊。
3: 反正是这个40岁正式拼的时候。
2: 谁40岁了？
3: 那个扶了脚的那个门将，他0-0逼平了西班牙队的神扑屡线。那个说，所以说很多网友都说那个40岁正式拼的时候。但是我说40岁，你别管多少岁都是拼的时候，你拼的时候也要给自己一个音乐世界，让自己徜徉其中休息好。
2: 比如说6月20号，陈楚生就要来到济南啦。
3: 是的，
2: 我觉得在陈楚生的音乐世界里面，好像荒芜从来不是诗意的终点。而是所有美好萌芽的起点。
3: 是的，
2: 因为陈楚生2026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就叫荒芜之境，济南站也要跟各位见面了。
3: 对，没错，这场承载着无数歌迷的热爱和期待终有回响。
2: 是，灯光舞美的震撼啊，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还有开场的从天而降式，以及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3: 6月20号哦，就在端午节假期第二天，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聆听陈楚生用歌声诠释青春与热爱。
2: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